0: 敘利亞反抵澳洲，其中部分婦女抵達澳洲之後可能要面對刑事檢控。預料至少一名女子和一名兒童今晚會抵達雪梨，其余就會前往墨爾本。聯邦警察表示，如果有足夠證據，部分的婦女可能會被拘捕和起訴，而兒童就預計要參加社會融合計劃和反暴力極端主義計劃。首都領地獨立參議員波科克向七號台表示，兒童是不應該成為成年人所作的決定承擔責任。
1: I think the thing that we really have to distinguish here is between grown adults and children who have had.
0: 波科克表示，他认为大家必须清楚区分成年人和儿童。儿童对被带到海外是没有选择。他们表示当然希望儿童回到澳洲，既能够面对法律，亦都能够接受去除极端化计划，而不是留在世界的另一端继续被激进思想影响之后再回来。他认为澳洲的孩子是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根据今年全球移民报告的数据显示，被迫迁徙的人数正以历来最高的速度增长。报告指，虽然试图跨境的移民人数下降，但是失踪之后被发现死亡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报告亦都显示，被迫迁徙的情况主要是在国家内部而并非跨境。目前估计有8300多万人流离失所或者被迫迁徙。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布伦南说，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只有一小部分人是会跨境流动，而现时全球大概有 3.7% 的人口是国际移民，而这个比例长期以来一直维持在 3% 左右。他又说，大多数人都不会移民，而移民仍然是属于例外并且是非常态的活动。南韩三星电子宣布全面退出中国的家用电器市场。三星在公司官网指，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将停止在中国销售包括电视、冷气机和洗衣机等所有的家用电器，而手机产品就维持正常销售。而一些已经购买该公司家电产品的用户仍然是会继续为他们提供售后服务，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不会受到影响。据韩联社报道，三星今次决定是考虑到在全球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成本压力日益增加，同埋在当地同中国企业的竞争之中处于劣势是有关。三星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录得纯利1680亿韩元，远低于前一年的3000亿韩元。以下的内容曾会提及性侵。俄罗斯抗议组织暴动小猫 Pussy Riot 和乌克兰女权组织费曼的成员在威尼斯双年展发起抗议，反对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仍然获准参展。示威者戴上粉红色的头套，释放彩色的烟雾，堵塞俄罗斯展馆的入口，指控莫斯科在入侵乌克兰之后利用文化作为战争工具。暴动小猫创始人托洛孔尼科娃批评，西方正容许俄罗斯利用艺术作为扩大的军事策略的一部分。
2: Russian wages hybrid war. It's not just tanks and drones.
0: 托洛孔尼科娃表示，俄罗斯发动的是混合式战争，不只是坦克、无人机在乌克兰杀人和强奸，同时亦都包括文化、艺术、语言这些所谓的软实力。对俄罗斯而言，很明显这些都是军事策略的一部分。他指俄罗斯正试图以这一种方式征服西方，而西方就为俄罗斯打开大门。威尼斯双年展是全球最具声望的当代艺术节之一。今次抗议行动发生之前，双年展评审团全体成员因为不满以色列和俄罗斯获准参展，集体辞职。SBS 电台新闻报道，睇翻本地的消息。由六党领导的一个国会听证会预计会在今日发布最终报告。工党和两党联盟成员 預料會反對對天然氣出口徵收兩成半稅的建議。獨立參議員波科克同埋智庫組織澳洲研究所倡議徵收兩成半天然氣稅，建議在過去幾個月獲得社會上面廣泛的支持。波科克同埋綠黨表示，有關的收入可以協助家庭轉向更潔淨能源。不過天然氣業界就指出，行業每年已經繳付大概220億元的稅和特許權使用費。總理艾巴尼斯早前已經排除對現有合約徵收新稅的可能，指澳洲必須要維護作為亞洲貿易夥伴的可靠天然氣供應國的聲譽。
3: Gas exports are directly linked to our national fuel security.
0: 艾巴尼斯表示，天然气出口和澳洲的国家燃料安全直接相关，而在全球燃料气危机之中，现在是最不应该危及这些关系和相关投资的时候，因此他可以确认联邦预算案是不会损害现有天然气出口合约。最高法院裁定当局有权将一些非公民遣送到在努鲁的澳洲离岸移民羁留设施。法院驳回一名代名 TCXM 的伊朗男子的申诉。这名男子声称设施的医疗护理恶劣会对他造成严重伤害。今次裁决涉及一项新协议，容许将一些没有合法权利留在澳洲而不能够将他们遣返原居地的人士遣送到努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人在这项协议之下被送到努鲁。在 RedCycle 超市回收计划失败三年多之后， Woolworths 超市重新开放软塑胶回收点。Woolworths 表示，在五个州份的700多家门市将会回收薯片包装袋、糖果包装纸等包装。Woolworths 将会在 Woolworths 在前年二月在维州的五家门市设立了新回收计划的试点。今个星期南澳几家门市亦都加入这个计划。Woolworths 表示，自从试办以来，重启的回收计划已经收集和处理了大概4000万件软塑胶制品，合共有大概31万公斤。雪梨澳洲国家海事博物馆的国家移民纪念碑又称为欢迎墙，墙上面的一块新名牌揭幕。自从1999年1月首批名字揭幕以来，欢迎墙已经刻上超过36000名移民的故事。每一块铭文都讲述着一个移民到澳洲的个人或者家庭的故事。新名牌将刻有来自59个国家的431个移民家庭的名字。博物馆现在正收集下一块名牌的姓名，报名截止日期是今年的6月30号。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卢旺达嘅截肢运动员七人足球喺过去十年间喺当地稳步发展，截肢运动员透过运动寻回社区嘅归属感。卢旺达目前拥有五队截肢足球女子队同埋十队男子队，并且希望能够参加明年举行嘅女子截肢运动员足球世界杯。好多球员因为交通意外、疾病或者同1994年图西族种族灭绝有关而被截肢。有球员表示，童年的时候失去了一条腿之后，承受他人的标签和歧视，不过运动就帮助他克服。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93点，上升了113点，总成交67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9910点，上升了612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6213点，上升了315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160点，上升了4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38，对港元是5.6716，对人民币4.9312。 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有骤雨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7度；珀斯早上有烟霞后转晴23度；阿德雷德密云17度；荷伯特骤雨渐密13度；坎培拉可能有骤雨12度；达尔文早上有烟霞后转晴，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 ，Avis 咧响呢个音乐飘飘处处游咧，继续同大家咧介绍呢一个鸟取嘅大山啦、啊，当中嘅滑雪景致啊，亦都刚刚送上有刘美君嘅云诶呢个雪泥啊，咁啊唔知大家咧又会唔会咧，即系正如呢首歌话斋咧，就系、是、自己中意滑雪，咁但系咧都需要咧响滑雪里边咧学懂呢个人生嘅智慧啦吓。
1: 嗯，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又去广告先啊，翻嚟咧亦都有一节嘅。环球汇报同大家睇睇咧美国方面嘅情况噶。
2: Guided by a shared purpose and a spirit of collaboration, Emory University students push each other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work cooperatively, knowing tha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ead to new ideas.
3: What makes Emory special is that it has very rigorous academics.But a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to support each other. People are always willing to study together and work hard together.
2: Learn more at emory.edu.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系啦，继续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环球汇报嘅环节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记得咧？就系、是、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已经上台半年有多啊！咁换句话嚟讲咧，其实美国嘅中期选举咧就会响半年之后咧举行哦。
1: 嗯，咁其实咧，美国嘅众议院所有435个议席同埋咧参议院嘅三分之一嘅议席咧，全部都要再选嘅。咁另外仲有州长同埋州同地方嘅选举添。咁究竟特朗普所即系呢一个代表吓，佢所代表嘅共和党咧，喺今次嘅中期选举里边会唔会大败咧？咁今日环球汇报咧驻美国通讯员卢永咧就会同温楚良倾下目前咧特朗普嘅形势系点。
10: 中期选举其实真的对一个执政党都非常重要的。那究竟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预测会是怎样呢？现
11: 在是啊，那即中期选举呢就是即一个很大的考验啦。究竟三权分立之下，这个行政权和立法权是不是在同一个党派的手中呢？那定是呢被反对党攞返这个立法院的领导权呢？那令到这个现任的总统成为一个跛脚鸭总统呢？那这个其实就是中期选举里面一个很大的焦点所在。那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说究竟这个现政府的表现是可不可以对他所代表的党派的州长啦，或者是议员啦，各种层面上面的，特别是联邦层面上面的选举，是一个即是正资产啦，定一个负资产。咁而最新呢，就是有一个民意调查出嚟嘅。咁呢个呢对于特朗普来讲呢，就唔係一个好消息啦。咁华盛顿邮报同美国广播公司 ABC 最新民调显示啦，自从2月底，公司 ABC 最新民调显示啦， 自從二月底伊朗戰爭爆發以嚟啦，油價就飆升，咁啊造成咧全球石油危機，美國生活成本就應聲咧就係升高啦。咁所以咧，民眾對於總統嘅唔滿意度咧，亦都係大幅提升，創下歷史新高。三分之二嘅人認為咧，美國而家咧係喺一個錯誤嘅方向上邊，尤其是係喺經濟方面。有76%嘅人咧就唔滿意而家生活成本高漲咁樣嘅現狀啦。而特朗普嘅整體支持率咧已經跌到咧係低於37%啦。咁啊，創咗咧佢本屆任期以嚟嘅最低點。咁而對佢嘅反對率咧，即係話不滿意程度咧，就係高達62%啊。咁亦都係創咗佢兩屆總統任期以嚟嘅一個最高嘅紀錄。咁最唔滿意嘅係咩咧？就係經濟。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以前嘅前總統啊，克林頓咧，都即係有一句名言噶啦。佢就曾經講過嚇，所有嘅議題到最後咧，都係歸根究底呢個經濟嘅問題。當選民覺得佢哋嘅生活因為你嘅管治而變好嘅時候咧，佢自然咧就會投票俾你。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信號，佢哋咧將會背離你啦。實質上，特朗普嚇喺2024年東山再起咧，佢亦都係大打呢個經濟議題嘅呢一招啦嚇。咁但係咧，而家咧佢喺經濟議題上面嘅支持率咧就持續下跌嘅。好明顯一個焦點就係話，即係油價，因為對伊朗嘅戰爭咁呢個海峽被封咧，咁啊造成咗咧而家行出街啊閒閒地，加油站咧就係$6一加侖或以上啦。咁啊，講緊即係唔夠半年之前咧，都係$4+嘅。咁你可以睇到即係嗰個升幅係幾大啦。咁啊，油價一影響咧，就係對於美國嚟講啦嚇，美國有個愛好就係話喺車輪上嘅國家嘛。咁啊，所有嘢咧都同呢個交通運輸燃油咧就係息息相關。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真係可以話係苦過弟弟嘅。咁啊，另外咧就有70%嘅民眾咧就認為咧特朗普咧唔誠實啦。唔值得信任，咁亦都咧，即係話，三分之二嘅人咧，就話佢喺做重大決定嘅時候咧，考慮不周。咁啊，即係對於點樣去處理伊朗問題咧，超過66%嘅人咧，都唔認同咧特朗普嘅。咁亦都咧，即係佢處理税收咧，尤其是咧就係加即係呢個關税，大打關税戰嘅呢個咁嘅做法咧，亦都有60%嘅人咧就係唔贊成啦。咁雖然咧最近咧嚇特朗普咧就開始嚇就話咧要即係退税啦，咁啊退翻幾多咧？係$1,660億俾嗰啲咧，即係喺之前嘅關税戰裏邊咧交咗好多關税嘅呢啲企業。咁但係呢一個亡羊補牢之舉咧，係咪可以得到一個即係好啲嘅回應咧？咁其實而家未知啊，因為咧對於企業嚟講已經交咗出去嘅錢。邊算有咁易攞翻嚟啊？你填表又填一輪係嘛？然後你又要等一輪，咁跟住咧政府個系統又唔知幾時先至輪到你。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喺中期選舉當中啦嚇。咁啊，共和黨咧可以話咧就係陷於即係呢個苦戰啊。咁啊，特朗普咧亦都係有去站下台啦嚇，去支持下佢哋嘅黨內嘅一啲競選者啦。咁但係咧，佢喺即係一啲演講嘅場合上邊咧，佢都仲係話佢唔會咁早咧喺伊朗撤軍嘅。咁然後咧，佢亦都冇辦法嚇提出一個好好嘅解決方案，就係點樣令到呢個伊朗控制嘅海峽重開啦，又或者咧係迫使伊朗咧係實現無核化。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雖然咧佛羅里達州整體偏向共和黨啦，咁但係咧而家可以睇到好多個國會選區咧，預計喺11月嘅即係呢個中期選舉當中咧，係會競爭相當之激烈嘅。咁而而家咧共和黨嘅其中一招咧，就係去爭取即係一個喺劃分選區上邊咧，係爭取對自己有利嘅一啲法例可以通過。又或者咧，就對即係投票權利法咧，係進行咧推動嗰個改變。
10: 好啊，卢颖，咁啊，今日好多谢你嘅报道啦吓，咁啊，同埋咧，而家距离11月3日，你哋美国中期选举啦，咁啊，即系仲有半年啦，咁啊，半年之内咧，好多事情都可以发生嘅，咁啊，究竟咧有啲咩事情发生，会唔会喺好大程度上影响到你哋嘅中期选举咧？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11: 好，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10: 好，拜拜。
1: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澳洲同斐济可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外界忧虑中国会因此提出抗议。四名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有关联的妇女和九名儿童，预计今日稍后时间会从叙利亚返回澳洲，其中部分妇女抵达之后可能要面临刑事检控。根据今年全球移民报告的数据显示，全球被迫迁徙的人数正以历来最高速度增长，而目前估计在国家本土里面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8300多万人。在本地最高法院裁定在一项新协议之下，当局是有权将一些没有合法权利留在澳洲，而不能够将他们遣返原居地的人士遣送到瑙鲁。南韩三星电子宣布全面退出中国的家用电器市场，而维持手机产品在那里正常销售。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邝美玲。

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 SBS 电台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雪梨同墨尔本咧近期就发生咗多宗咧针对商店同埋民宅嘅纵火同埋枪击事件啊。咁警方咧就警告话咧，帮派嘅暴力活动咧就正在增加嘅。咁而雪梨警方怀疑多宗枪击案同埋一宗咧咖啡馆室嘅纵火案咧，就系同一个咧叫做阿拉梅丁嘅犯罪集团咧就有关嘅。咁喺墨尔本咧，亦都有多间嘅餐馆咧系遭到袭击。警方相信咧，涉事者咧就系受雇纵火嘅。咁两个城市嘅警方咧，亦都系加强咗巡逻同埋调查，并且警告话咧，一啲具有报复性嘅袭击咧，可能会危及公众嘅安全。咁其实咧，雪梨喺上个月嘅一个上昼咧，就发生咗四宗相关嘅袭击事件嘅。咁雪梨警方咧，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嘅内在斗争升级咧，就表示担忧。新州警方咧喺旧年亦都成立咗一个叫做咧猎鹰特遣队 （Task Force Falcon） 咧，希望能够打击咧同阿拉梅丁犯罪集团内部冲突相关嘅暴力活动噶。咁而呢一个嘅负责呢一个嘅特遣队嘅博克斯警司就话咧，呢个特遣队咧，由上个月开始已经逮捕超过400人了。咁其中呢罪犯犯上包括谋杀到其他各种严重罪行。咁并且提出咗4000几项嘅起诉添㗎。咁另外呢，墨尔本警方最近亦都罕有咁呢警告一啲准备呢喺周末晚上外出嘅人士呢，就小心可能呢要面对一啲暴力行为。警方早前亦都拘捕咗呢两名嘅青少年，怀疑呢佢哋喺网络上面呢係受雇于一啲匿名人士进行纵火。咁而墨尔本嘅侦缉督察莫瑞早前亦都话呢，警方发现呢类案件呢係激增，咁同埋呢青少年通常呢喺网络上呢就被匿名人士雇用犯罪㗎。咁而且往往亦都唔知道幕后嘅主脑系边个。咁喺今集嘅大众论坛呢，我就好高兴请嚟呢西雪梨大学社会科学院犯罪学讲师郭尔文 Sharon 呢，同大家倾下呢，大家觉唔觉得最近呢黑社会嘅暴力事件增加，令你呢系忧虑自身嘅安全呢？咁亦都欢迎大家呢系随时打电话同我哋讨论下呢个话题嘅。电话呢 ,1300-799-323,1300-799-323, 又或者呢係可以传短信俾我哋嘅 ,04487993,04487993,023 㗎。咁呢就而家我知阿 Sharon 呢都系喺电话旁边呢同我打声招呼先。早晨啊 ,Sharon。
1: Hey, hello, 早晨。Hey, hello, 各位听众早晨。
0: 哎，你好。嗱，咁 Sharon, 我想问下你啦。咁就警方呢都系怀疑呢，即系而家喺雪梨同墨尔本嘅多宗枪击案同埋呢纵火案呢，就系同一个叫做呢阿拉梅丁呢个犯罪集团有关啦。咁唔知你对呢个犯罪集团有啲咩嘅认识啦？
1: 其實咧，如果喺我哋學術界嚟講咧，其實咧做一啲有組織犯罪研究嘅研究員咧，其實係好少，同埋咧嗰個研究嘅數量係好有限嘅。所以其實我哋喺學術界嚟講，對於呢一個特別嘅組織咧，其實我哋嘅理解都唔會真係特別多。不過咧，我哋就可以講得到嘅就會係普遍嘅一個現象啊，關於個有組織犯罪嘅一啲嘅進行啦，係呢一個New South Wales啊，即係呢個新南威爾斯或者係呢一個維多利亞州裏面咧，佢大概個情況會係點嘅？咁譬如話，我哋睇得到咧，就係話其實咧，我哋見到好多呢啲暴力事件發生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其實咧都係同佢本身做嘅犯罪嘅嘢咧，係嘅行業啦，或者佢哋嘅生意咧係有啲關係嘅。咁本身咧，佢哋咧所涉及到嗰啲嘅生意，好多時咧都係一啲即係揾比較揾錢嘅一啲嘅行業啦，譬如話毒品啦，或者係一啲嘅非法嘅煙草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 firearm 啊，或者武器啊嘅呢一類型嘅交易啊咁樣。咁其實本身呢一啲嘅呢一類型嘅生意咧，其實佢哋本身都係非常之揾錢嘅。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呢一啲其實係啲非法嘅嘢嚟㗎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佢哋咧係唔能夠用一個正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2: SBS Pop Euro.
1: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1: On DAB Radio, online,
2: the SBS audio app
1: and SBS On Demand.
3: market driven 人，咁即係話，如果嗰個地方係有呢一個市場、有呢個需求嘅時候咧，而呢一個行業亦都揾錢咧，其實佢就會 draw 咗好多人入去做呢一個生意嘅，咁所以其實裏面呢，去做呢生意嘅人呢，佢可以唔係即係唔係好地想象中嘅話，有某一個組織佢係可以控制晒呢個集團。倒返轉其實就因為太多，咁所以變咗呢，佢哋之間嘅競爭會好大，咁佢競爭嘅時候佢就無所不用其極嘅方法嚟到去盡量喺呢一個譬如有 conflict 嘅情況嘅時候嘅話，佢哋會用暴力去解決啦，或者佢哋想做大份餅啊嘅時候嘅話呢，咁佢哋就會用呢個武力嘅方法啦，甚至威逼嘅方法啊、威嚇嘅方法呢，嚟到令到對方嚇退對方，咁佢就可以食埋人哋嗰份啦。 所以其實點解呢個本身佢嗰個生意嘅本質，令到點解解釋咗點解我哋而家見得到喺我哋嘅身處嘅州份裏面呢，我哋會見得到咁多呢一啲嘅即係暴力嘅事件啊。
4: 系，嗱咁即系，因为你头先都提到咧，一样嘢就系话咧，有好多可能即系有好多嘅犯罪集团咧，都系喺呢方面咧都系活跃啦。咁其实除咗头先我提到嘅呢一个阿拉梅丁呢个犯罪集团之外咧，咁有冇一啲比较即系明显嘅犯罪集团咧，系喺活跃于雪梨同埋墨尔本嘅咧？
3: 其實如果你睇翻咧，我哋研究就直頭冇提過呢啲咁嘅研究嘅。如果真係研究嚟講嘅話咧，其實最多可能講到嘅就係嗰啲叫 bike gangs， 即係嗰啲電單車黨嗰啲，咁但係其實除咗電單車以黨以外，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組織喺度。但係好無奈地，喺學術界裏面，其實我哋係冇人去做呢一個研究。咁所以變咗我哋其實都，如果你純粹問學術界嘅話，其實我哋都唔會知道裏面到底有幾多個呢啲咁嘅組織啦，佢哋組織到底有幾大啦。但係如果喺犯罪學嚟講嘅話呢，其實做呢啲生意呢，就好多時呢，其實唔係我哋腦袋 里面想象中嗰种咧，好似黑手党，即系我哋以前电影拍黑手党啊，或者系我哋睇电影里面讲嘅黑社会咁样。哇，有个好大嘅集团啊，啊有个大佬，哇好有阶层嘅，有个黑社会嘅大佬，跟住又有个中间嘅，又有啲即系职员吓，都有点样样咁，即系同埋又好似军队咁控制。其实同我哋想象中嘅嘢唔系太一致嘅。嗱，如果我哋喺学术上嚟讲呢一类型嘅，尤其特别系以贩毒啊，或者 系呢一个非法嘅呢个烟草为例啦，其实呢一类型咧，佢哋嗰个营运呢一类嘅生意嘅营运方式咧，好多时都系一个比较横向嘅一个组织啊。咁基本上就系话哦，如果你有人，你有个来源， 你有一啲人可以幫到呢件事去到，譬如話哦，你識得啲 logistic 嘅人，你可以去幫到件事。哦，你識人想要呢啲貨，咁其實佢哋就會好臨時成軍咁追咗一班人落去去做呢件事，做完佢散檔，佢下一次再做嘅時候呢，佢啲拍檔可能已經換曬人㗎啦。 所以變咗就係話，我諗呢一樣嘢係要解釋比較清楚，就係喺 即係好多時媒體嘅報道呢，好多時都會有個想像，就係一個好大型嘅集團，佢哋呢就係好似軍隊咁嘅模式，由上而下好即係嚴謹嘅管轄啊，嚴謹嘅管嘅 control 啦，佢呢個集團啦，然後呢就去到用呢一個集團嚟到去營運呢一啲嘅生意，去支持嘅集團。嗱，但係其實概念上好多時都唔係咁啊，即係尤其喺我哋即係實踐嘅即係 有組織犯罪研究裏面呢，往往出現嘅結果就係、哦，原來佢哋其實唔係真係一個咁中向嘅一個集團嚟嘅，係一個橫向嘅，唔會有好多人係喺個主幹裏面嘅，而且呢，佢哋嗰個合作呢，其實係好短暫，唔係一個長期性嘅合作，而係 即係都會叫幾 ad hoc 啦，我哋叫係啦。咁所以其實邊一個組織做呢，其實就反而唔係重要，反而係嗰個

0: 本身嗰個生意係啲乜，佢嘅營運方式係點，其實就會有幾大影響性。咁倒翻轉嚟講啦，正正係因為呢啲咁樣嘅生意，其實佢每一次佢個 operation 咧，其實個 group 都未必需要好大噶。
1: 嗯，
0: 你唔係有一個統一嘅一個所謂黑幫去控制呢一樣嘢，有時倒翻轉嚟講好得意嘅就係有反而係好喎、哦，有咧反而佢哋之間咧，譬如話哦有個黑幫嘅頭，佢管得下低啲人好嚴嘅，哦你係做呢區嘅，佢係做呢區嘅，佢係做翻呢嘢做呢份。你如果你試下去搶人哋啲嘢嘅話咧，咁上層嘅黑幫嘅阿頭咧就會出手話：喂，冇玩喎、哦！咁同埋佢哋係有規有矩。倒翻轉嘅話，可能會平靜啲嘅、哦，因為冇咗個競爭啊嘛，因為有中央嘅管理嚟競爭啊嘛。但係倒翻轉，如果我哋而家講緊嗰樣嘢係一個非法組織啊嘛，咁即係話政府唔會介入啦，警方唔會介入到啦。咁如果萬一佢哋咁多唔同嘅省嘅組織同一時間去搶地盤嘅或者搶生意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到亂到一個咩地步？
1: 嗯，
0: 佢冇人控制噶嘛，咁佢咪搶？去搶生意嘅時候，唔係有暴力發生咯。所以越係一個所謂嘅我哋叫 fragmented 啦，叫分散啦嘅一啲嘅組織咧，去同時營運緊呢一啲嘅生意嘅時候咧，問題就好大啦。
1: 嗯，咁嗱，其實咧，警方亦都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而家咧有即係佢哋。曾經拘捕過兩個嘅少年人啦，就懷疑佢哋咧就喺網絡上邊咧係受雇一啲俾一啲匿名人士咧就叫佢進行縱火。咁同你頭先所提到嘅橫向嘅發展係咪即係都有關聯？即係佢哋而家就情願就係、是、啊，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啦，係 at hoc 一啲嘅，即係啊，到時我可能想搞呢一間理髮店啊，或者搞呢一間嘅餐廳嘅時候咧，就求其喺網絡上邊咧就招聚一啲嘅。即系年青人就俾啲钱佢，然之后就叫佢做呢一样嘢。咁对于警方，即系譬如喺追缉呢啲嘅罪犯或者系青少年嘅时候，其实个困难度系咪即系都增加咗咧？
0: 嗱，首先两样嘢先，我哋先讲咗年青人嗰个问题先。嗱，其实咧喺呢一方面咧，我系非常之关心嘅。因为其实咧亦都咁讲啦，而家现行喺我哋学术界、澳洲嘅学术界嚟讲咧，关于呢一个青少年犯罪同埋呢个有组织嘅犯罪嘅一啲嘅团伙咧嘅关系嘅研究咧，系严重 under research 嘅。咁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都好关顾呢个问题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推動到一啲嘅 NGO 嚟到去即係一啲嘅譬如青少年嘅組織或者地方組織，佢同我哋合作咧，去多啲去到理解呢一個問題。咁但係其實講到頭先你講嗰個關於好似話係啲俾啲唔識嘅人去 approach 佢哋啊，然之後就落咗場做嘢，其實就以我所知道咧，就唔係一啲唔識嘅人嚟嘅。咁、只不過係佢哋聯絡嗰個方式係會 digitize 咗，即係譬如可能用啲譬如啲隱密度高嘅一啲嘅 encrypt 嘅 messages 啊，譬如話Snapchat 啊，或者係 Telegram 啊，呢啲通常就係啲有組織犯罪最中意用嘅。咁、因為佢個 encrypt 嗰個隱密度高啊，相對係啦，加密就比呢一個 WhatsApp 係高好多，咁所以佢哋好多時都用呢啲網絡去聯繫，係啦，但係佢唔會。call 啲生客翻嚟做啊，即係叫做咁好多時，其實點解啲年青人佢哋會俾人哋聯絡到咧？咁其實佢本身係會識得嗰啲人，其實佢哋聯絡佢哋嘅人好多時都係一啲同佢哋係比較 close contact 嘅人嚟嘅，即係接觸比較多嘅人啦。譬如佢哋自己嘅朋輩啦，即係 peers 啦，或者喺佢哋個 community 裏面嘅人啦，佢哋去到本身係有個。信任度喺度啦，識得嗰個人啦，只不過佢唔會話即係只係轉用咗用一啲我哋所謂叫 digital 嘅方法咧嚟到去 approach 呢啲人，或者聯絡佢，喂有單咁嘅嘢做唔做啊？點樣做啊？幾點做啊？之如此類，即係落住實嗰啲咁嘅嘢去聯繫嘅啫。咁就唔係話哦，我喺 Telegram 度我訂一個 job 出嚟，喂今晚放火邊個上咁？唔係咁樣樣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只不過係轉變嘅咧，只不過係嗰個聯繫嘅方式嘅啫。咁呢個第一點要去即係 clarify 翻，去澄清翻咁樣樣啦。咁而第二樣嘢啦，咁我哋就要去諗下，喂點解有？啲年青人會去即係俾佢哋去到 羅致咗咧？某程度上，其實咧，而家我哋即係過往嚟講咧，我哋見得到一啲青少年嘅犯罪咧，好多時都只係一啲比較細嘅 group 啦，或者係做一啲比較唔係太嚴重嘅罪案嚟嘅嚇。咁同埋咧，而家嚟講呢啲咁嘅青少年嘅一啲嘅網絡咧，都係比較 fluid 啦。咁唔係話真係好 structure 到好似外國講嗰種好大型嘅 youth gangs 或者同黨啊嗰啲，佢又未必去到咁。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咧？我哋而家抗爭或者擔心嘅地方就係咧，呢一啲嘅青年人嘅一啲嘅網絡咧，開始同呢一個有組織犯罪嘅一啲嘅網絡有重疊。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政府之前喺2023年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亦都出咗報告有提到呢一點噶。咁所以就話咧，佢哋呢一班嘅年青人咧，就好容易，譬如話可能佢啲朋輩啊，或者係住喺區裏邊佢認識嗰啲人咧，係有做呢啲嘅有組織犯罪嘅活動嘅，咁佢哋就會通過呢啲網絡去到即係揾咗呢一班嘅青少年咧，入咗去做咗呢啲嘅即叫分拉前線一啲嘅角色啊。呢個一個好重要嘅嘢啦。另外咧，咁我哋就會去諗下啦。點解佢哋會做呢一樣嘢呢？即係咁，其實好多時咧，某程度上我哋去睇咧，其實呢班年輕人都係一啲 victim 嚟嘅，即係都係一啲受害者嚟嘅。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其實好多時咧，人哋叫佢做一樣嘢咧，其實佢唔知頭唔知路啊，佢唔知道其實佢個 full picture， 其實佢過去做啲乜嘢嘢啊，背後有咩人啊，其他嘅犯罪者係邊個啊？甚至係嗰個老闆係邊個，大佬係邊個？其實佢真係唔知㗎，只係純粹個朋友同我講：喂，你可能今日揾你幫手拍片喎。哦，好啦，去啦，咁你拍片啦，咁拍咩咧？唔知㗎喎。哦，原來你真係拍片拍人縱火啊！咁即係你唔知道啊。咁佢冇時冇 full information 咧，佢根本做唔到嗰個 decision making， 或者做唔到個 judgement 咧，佢戇居居走咗去㗎喎。咁你咪變咗好多時，佢係同一時間係佢係一個犯罪者，但係同一時間其實佢都係個受害者，因為佢唔係喺一個 full information 一個完全知道發生咩事嘅情況之下去喺現場做咗犯案嘅嘢嘛。所以其實好多時佢都係我哋會叫咩 exploitation， 係俾人利用嘅。咁所以呢一樣嘢係其實都幾慘，同埋有好多時可能譬如話 peer 嘅 pressure 啦，譬如可能就係話你譬如話你個 peer 叫你唔通話唔去啊咁樣，咁啲朋友可能就會話啦，你唔夠死黨啊，哇你唔係驚啊嘛，咁有好多時係 under 呢啲咁嘅 pressure 之下咧，佢話好啦做啦，咁可能佢就會衝咗去做咯，但係做啲咩咧？其實佢係唔知頭知路嘅，可能叫你去縱火，咁但係你又衝咗出去做，原來化一化 turn out 俾人拉咗，咁你話呢一個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受害者嘅角色呢？
1: 明白。
0: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呢度睇翻，即係青少年參與呢啲咁樣嘅有組織犯罪嘅行為咧，其實我哋應該用翻另一個角度就去睇嘅時候，到底點解佢哋願意，即係可能係為咗好少好少嘅錢，但係都會願意做更高風險嘅嘢？咁問題到底喺邊呢？咁所以個問題好多時都係即係其實都好多研究都有講過㗎啦。咁其實喺澳洲裏面好多年青人呢，其實佢哋呢都係幾 vulnerable 㗎，即係幾容易受傷㗎。係啦，因為其實佢哋呢喺就業方面啦，其實佢哋個就業係好多人會失業，同埋佢哋嗰個工作呢好多時都係做一啲嘅所謂兼職工作，其實個工作本身唔穩定，收入都唔穩定。咁大家都明白而家成個社會嗰個生活嗰個成本都越嚟越高，咁其實佢哋都會面對呢個財政上嘅問題嘅。咁同埋當呢一班嘅人好多時都係好多叫做好早就失學啦，冇翻學啦，咁同埋可能佢哋本身屋企亦都係有呢一個貧窮嘅問題嘅，甚至可能唔係淨係佢貧窮，甚至係佢父母嗰代再上一代，好多代都係貧窮嚟嘅。咁同埋本身個家庭亦都唔係太穩定嘅，咁所以做唔到一個所謂一個保護嘅角色去俾年青人，令到佢更加即係 vulnerable， 更容易受傷害，更容易俾人利用。咁所以好多時就係話佢哋可能會係譬如個家庭嗰個保護係唔夠嘅時候咧，佢好多時會依賴出邊嘅人。咁譬如話佢啲 peers 啊，啲嗰啲友朋輩啦，或者係出邊佢社區識嗰啲人咧， 佢哋會重視嗰啲人，咁同埋佢哋亦都係喺年青人嘅時候，佢哋都會好想有一個所謂即係建立自己嗰個 identity 啊、嗯，自己嘅身份。咁好多時佢都希望啊，我做一啲嘢係有人去 recognize 我嘅，係啦。咁去到即係覺得啊，令到自己有個好啲嘅形象啊，覺得自己、嗯、啊做到嘢啊咁樣樣，幾樣嘢加埋都會令到佢可能為咗好少好少嘅利益。但係佢都會去冒冒然地唔即係冇好細心思考嘅情況
1: 之下衝
0: 咗去參與啦，係
1: 咁啊！阿 Sharon 同你傾落去之前咧，我哋又要去一個廣告先。咁亦都希望咧，聽眾咧可以喺呢個時候打電話同我哋傾下咧，究竟你擔唔擔心呢啲情況增加嘅時候會影響你自身嘅安全？電話1300799323嘅。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SBS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9: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 贴心的音乐, 有料的播客, 都在等着被发现. 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这个 SBS On Demand 上可以看到的特别的这个纪录片儿。
11: 那横跨澳大利亚，从 APY 土地到 Yarraba 与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 的记忆重现系列纪录片呢，将一同踏上旅程啊。
10: 该系列纪录片呢是收录了十位艺术家的访谈，深入探讨记忆、身份与未被讲述的历史，走进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大胆而深刻的人性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将在观影结束后可能会依然萦绕在你的心间。
11: 那目前呢，悉尼双年展 Re-Memory Review 的记忆重现系列呢，是已经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播出了。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登录 SBS On Demand 的网站啊，来收看系列节目。
10: 而且是免费的哟。
11: 没错啊。
10: 林墨，每天咱们是不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网络啊？现在
11: 别说咱们离不开了，我觉得小朋友现在也离不开手机网络了。
10: 是的，最近呢，这个阿姆斯特丹兴起了一种新型的俱乐部，参加的这个人呢，这些人选择放下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他们要远离网络。
11: 那这种聚会呢，是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趋势，尤其呢是在年轻人中啊，人们渴望远离屏幕和他人呢，以及自己啊，建立这种更加紧密的，可以说是面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联系啊。
10: 是，这个联系是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哈。
11: 没错，
10: 比隔着这个屏幕可能
11: 是是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10: 这个俱乐部于2024年由三位阿姆斯特丹的学生发起，最初只是一个小型的项目。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 Angelica Wait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0: 约200人挤满了阿姆斯特丹装饰华丽的17世纪邮政教堂。虽然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但围坐在三张长桌旁，听着一位年轻女子弹奏三角钢琴的人们，并非是来做礼拜的。他们全神贯注，低头摆弄着纸、笔、颜料、彩色铅笔和剪刀。房间里没有一个人看手机，他们在进入这两个小时的创作课程之前，就已经把手机交给了工作人员。这是离线俱乐部 Offline Club 的最新活动。该俱乐部于2024年由三位阿姆斯特丹的学生发起，最初只是一个小型项目。伊利亚·克内佩尔豪特是联合创始人之一。
1: We create our events and gatherings with different themes.
0: 我们举办的活动和聚会主题各异，其中之一是通过创意活动、阅读、写作或拼图等方式与自我连接，真正让你慢下来反思，进行内省。此外，我们也举办更多以人际交往为重点的活动，例如与他人交谈、玩桌游、进行线下自然漫步等，以一种充满活力、自然的方式结识新朋友。该俱乐部最初只是在

0: 咖啡馆举办的一次非正式聚会，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遍布欧洲的线下活动网络。目前该俱乐部在18个城市组织活动，并在 Instagram 上拥有约60万粉丝。阿姆斯特丹的活动以作曲家兼钢琴家塞西尔·舒尔特的现场钢琴演奏开场，之后参与者将进行各种线下活动，包括手工和写作练习，例如为自己未来的80岁生日准备演讲稿。27岁的用户体验研究员伯纳德·卡佩勒已成为该活动的常客。
1: I think you know it's nice to like touch that.
0: 我觉得触摸笔和纸的感觉很好，这种实物感能让人感到踏实。回想小时候我总是画画什么的，所以这肯定也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童真，我不想总是躲在屏幕后面上网。阿姆斯特丹活动的门票价格约为49澳元，由于活动非常受欢迎，俱乐部计划在4月份于阿姆斯特丹举办8场额外的活动。有些活动侧重于个人活动，例如阅读、写作或拼图，而另一些活动则更注重社交，比如棋盘游戏或集体散步。对于29岁的市场营销专家佩尼·斯滕贝克来说，正是这种社交元素让他感到格外鼓舞。我最喜欢的是你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同时也能和其他人一起。当你独自在家时，你会想，好吧，我现在不能用手机，或者我应该放松一下。但是当你真正去某个地方，比如这里，周围都是和你一样的人，那种感觉真的很棒。41岁的咨询顾问尼古拉·克洛赫蒂表示，参加离线俱乐部的活动让他想起了没有时间接触电子产品的生活。我快42岁了，经历过科技和电子设备的时代，也体验过没有科技和电子设备的时代，这让我回归到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重拾童年的快乐。离线俱乐部的壮大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趋势，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人们正在减少使用数字平台的时间。这种趋势在网络上也很明显，许多社交媒体用户都表示计划在未来几年减少或停止使用社交媒体。但乌德勒支大学实验心理学助理教授苏里亚·盖耶特表示，应用程序的设计方式使得戒除习惯性使用变得困难。
2: Those apps are developed to have you sort of stay as long as possible, right? By having short-term rewards, right? So I move to the next image.
0: 这些应用程序的设计目的就是通过短期奖励让你尽可能长时间的停留。比如你切换到下一张图片，真不错，然后你会获得10秒钟的快感。接着你会想下一张图片是什么呢？它之所以有效，就是通过短期奖励或让你觉得不用应用程序就会错过什么，从而让你对这个应用程序欲罢不能。31岁的艺术家布莱恩·赫梅尔金表示，离线俱乐部为他带来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节奏变化。
1: It's important to disconnect. For me personally, I find myself.
0: 我觉得断开连接很重要。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常上网，不停地刷手机，所以这些活动让我真正体会到活在当下的意义，也让我的思绪慢下来，因为思绪总是不停地运转，直到你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3: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Angelica Wait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每周的这个好消息啊。
4: 嗯，没错啊，每周都有天上掉馅饼的好消息。
3: 嗯，是为鼓励听众朋友收听我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播客内容呢，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在我们的社交平台私讯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就能赢得澳币25元的超市购物卡。
4: 嗯，那我们本期的问题在这儿也跟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播客啊，如同一个鬼城墨尔本滨水区 Docklands 为什么火不起来中呢？根据节目呢，墨尔本市政府是在哪一年开始补救规划支离破碎的 Docklands 的呢？那问题的核心啊，就是说墨尔本政府是在哪一年开始补救去规划支离破碎的 Docklands 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提示啊，听众朋友可以搜索 SBS 墨尔本鬼城或者是这个 Docklands 啊，就能找到相关的播客节目。
3: 嗯，好， 祝大家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啊，然后赢得这个超市购物卡。
4: 嗯，并且要分享给我们啊，在社交媒体上用这个私信的形式分享给我们。
3: 嗯，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2: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形容现在住的地方，你会怎么说？
13: 这是一个非常偏的地方，你可能打开地图，第一时间你都不一定搜得到。
14: 地面上的建筑是我们会认为是条件比较不好的，住地下是更好的生活条件。
15: 你看我们对面就是森林啊，旁边的邻居离我们喊声听不到，就唱卡拉 OK 唱了多难听你都不用担心，就是没人听见。
12: 你好，我是制作人龚月。在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中，我对话了几位散落在边缘小镇的华人。我一直很好奇，从距离首府城市800多公里的地下之城 Cooper Pedy， 到孤悬于印度洋、距离澳大利亚本土约2700公里的圣诞岛，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些远离都市的小镇生活？请和我一起走进澳洲的边缘地带，聆听这些居民的真实讲述。没有了滤镜之后，那些诗和远方的生活还会让人羡慕吗？您可以在 SBS Audio、YouTube、苹果播客、Spotify 等平台随时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29。接下来，林墨和我要为大家回顾一下今早新闻的主要内容。三名与所谓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女性在叙利亚难民营被关押多年后返回家园，预计将面临奴役、反人类和恐怖主义等多项指控。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仍在审阅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传递的信息，尚未最终确定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
3: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无视基辅提出的停火提议，发动了数十次地面袭击、空袭和无人机袭击。
4: 一张据称由阿波斯坦亲笔写下的便条在被封存近5年后，近日由一名美国法官公开。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情况不同。
4: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两名前国防部长因贪污腐败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3: 联邦政府和维州政府已批准一项备受争议的天然气项目。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绿党正准备发布其关于拟议天然气出口税的最终报告。
4: 澳大利亚针对移民工作条件开展的最大规模的调查揭露了普遍存在的系统性低薪现象。
3: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数据收集项目全国人口普查将于2026年8月11日拉开帷幕。
4: 据报道，新州选举委员会已经重新启动对一桩十年前政治丑闻的调查，相关指控涉及新州州长柯民斯被指参与规避政治捐款法律。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工智能哈，在业余网球比赛里，不知道李默打不打网球？
1: 没有，非常想要去尝试一下。
0: 最让人头疼的这个打网球的时候啊，往往不是输赢，而是那些说不清又难判断的争议球。但是最近在悉尼的一场华人网球省际联赛当中呢，球友们惊喜地发现场边坐镇的不是裁判啊，而是一只小龙虾。
1: 非常有意思啊，什么是小龙虾呢？这套名为 Open Cloud 的 AI 智能计分系统呢，不仅啊能够精确的追踪球路，还能呢把每一场比赛打成了一场就是像职业联赛一样的这个数字化大片哈。而把这套黑科技带进华人球场的发起人 Tristan 呢，以前曾经是一位整天与信号打交道的通信工程师。
0: 在这儿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小龙虾，但是可能想象这套系统可能就是它长得像这个小龙虾，对吧？对他来说呢，用 AI 算分不仅仅是为了效率和公平啊，更是为了解决一个困扰海外华人已久的社交难题，那就是如何让不同水平、不同背景的球友在一套铁面无私的规则之下呢，还能真正玩到一块儿去。
1: 那接下来就请您收听本台记者谢欣啊对 Tristan 的采访，那请他来聊一聊如何通过这只 AI 小龙虾改变悉尼华人球场的社交逻辑。
2: 上午好 Tristan。
3: 上午好。
2: 你现在的身份刚给大家讲了，不仅仅是教练，也是在做训练设计，还有赛事组织和社群连接。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仅是想把球教好，我可能想把这个网球这个事情呢做得更大一些？
3: 开始在我做这个一对四网球教学的时候呢，我想不仅仅是影响这四个人，我想影响除了这四个人以外的更多的人。
2: 不久前您组织了一场省际联赛，是按照祖籍国不同的城市和家乡来分队，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组织比赛？你想给参与者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们不管是留学生还是移民来讲嘛，很大一部分人进入网球这个行业呢，或者进入各种悉尼本地或者澳洲本地这种 social group， 更多的可能是想有一种归属感。人和人之间有了连接以后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归属感，比如说像自己的家乡或者是自己的球队，哪怕是自己的朋友一起打球，这样的归属感呢会给大家带来力量。用家乡这个方式组织比赛呢，实际上是一个悉尼的一个传统。
2: 平时大家工作也都挺忙，各忙各的。从您的观察来看，穿上代表家乡的队服之后，那种投入感和荣誉感凝聚力，你觉得和平时上课是不是有些不同？
3: 对，这个平常上课跟这个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尤其是做比赛跟自己参加比赛的体验也不一样。包括我自己在做比赛的那一天呢，我自己也上场打了两场比赛。
2: 哦，你也上场了。
3: 对对对，这个感受呢，就是说，就像平常我们各种包括像足球、篮球啊，这个俱乐部之间的比赛，代表自己的俱乐部、代表自己，跟代表自己的家乡的感受可能完全不一样。这种荣誉感呢，可能会让大家的凝聚力这个更强一些。而且呢，在除了这个比赛之余呢，各个家乡队伍之间还有自己的聚会啊、交流。
2: 像你们这次比赛啊，听您提起来，我觉得有一个亮点，我挺好奇，说比赛的全程用的是 AI 来算分，几乎没有工作人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们这个业余比赛嘛，不是职业赛事呢，传统的这种比赛呢，很多大家用的是这个志愿者的形式，或者是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然后大家去计分啊，然后报分啊，然后交给组委会，组委会再去算分，算完分以后啊，我们有各种什么小组赛出现啊。那我们这次呢，首先赛制采用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叫瑞士轮，叫做 Swiss System， 它是一个排名系统。这个排名系统呢，可以更加公平的排除从最强的队伍到最弱的队伍，中间可能要经历4到6轮的这个比赛。但这个瑞士轮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说它在算分这个方面特别复杂，所以我们就引用了一些 AI 的系统，现在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Open Cloud 的这个系统嘛。
2: 哦，龙虾
3: 当时呢
2: 对吧？
3: 对对，小龙虾。我就把它部署在我自己电脑上，然后我把这个电脑带到比赛。之前经过测试呢，它这个整个把这个赛制呢都让它学习，学习了之后它就可以自动算分。每个队伍打完比赛以后呢，就是它自己报分。我们当时是用 OpenCloud 做了一个微信账号，就 就相当于是这个虚拟的人，他有自己的微信账号，然后把这个比分我们聊天一样，输给这个微信账号，输给微信账号以后，他自己就可以把这个每一轮的分算出来。如果靠人算分的话，基本每一轮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是我们这次算分基本上最后一场比赛打完，他是十秒钟就会把整个比分加排名算出来。
2: 哦，这个效率提高的好多啊，30分钟到十秒钟。
3: 对对对，
2: 那么效率提高了，它的准确性怎么样？我很好奇。
3: 从算分到排名这些完全没有问题，100%准确。除了就是他在做表格的过程中，有些表格会有一些就是排版上面的这个小误差，但是不影响整体数据的这个准确度。因为本身 AI 最擅长的就是处理
2: 数据。
3: 我们就是利用 AI 这个优势去做这个第二次新的赛制，对，
2: 通过 AI 来进行算分，进行排名。
3: 对，
2: 大家觉得好奇吗？
3: 赛制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是都在讨论嘛，在讨论说，哎，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打，这具体应该怎么算。因为以前就是其实一般这种团体赛或者我们之前做的比赛都很简单，就一个小组里面分成小组去 PK， 选出最强的两个人或者两个队伍出现嘛。然后但这一次呢，相当于是并不是分小组，而是所有的16个队伍其实是一个大组，在这个大组里面去做1到16的排名。这样的赛制呢，不仅仅更公平的算出最强队和最弱队，也可以让每一个队之间匹配的这个随机性变强。因为在这个不清楚各队的实力的情况下，就是两个方面嘛，如果是硬把哪几个队伍分到一起，可能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一组的人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跟其他组的人去交流比赛或者去认识。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在这个每一组中间可能有强的组或者弱的组，或者是有时候叫死亡之组，死亡之组，那么可能这个一组人都特别厉害。他们几个可能很有可能就是冠军亚军都在一个小组里面，比如说冠亚季第四名可能都在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可能就把很强的很厉害的队伍淘汰掉。但经过这个瑞士轮的4轮的这个排名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把最强的队筛选出来，然后他们就可以再继续进行淘汰赛。赛制清晰了以后呢，我们在当天并没有遇到任何说对赛制有争议的这个建议或者是反馈，大家反馈非常好，大家反馈非常好，不仅赛制新颖，然后这个报分算分的这个方式也很新颖嘛，然后也很方便，基本上就是手机一发，哎，我就知道下一轮我可能对阵谁。因为这个团体赛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就是说每一轮结束以后呢，他们要在自己8到10个队员里面挑出来下一轮对阵的这个队员，互相之间可能知道自己打的队伍是谁，但是不知道自己打的这个对手是谁，他会自己报上来。像以前大家不是肯定是手写或者电脑打进去，这一次呢就是有 AI 把每个队员进行编号，编号了以后他只要报这个编号，他自己这个名字啊什么就会自己列出来。
2: 通过这一次的洲际联赛，你应该也感受到了 AI 给你带来的助力，所以总的来说你评价是比较积极的。
3: 对，非常积极，非常积极。因为网球比赛其实做起来压力很大，但是在这个网球比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把我们在这种很紧迫的情况下的发展的一些系统或者方法用在我们平常的这个网球俱乐部里面。这个前两天马斯克不是也发布了一个会被快速取代的这些岗位，
2: 按百分比有看到。
3: 对，我觉得网球教练是100%短期吧，我觉得10年以内肯定不会被取代，但是会被取代的一些是可能传统的网球教学或者传统的这个网球比赛。因为网球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比如说像这个排名里面是世界上最难的 top 5的运动，那么它在这个网球的这个进步的过程中，或者是它从零开始去打到一个很厉害的这么一个阶段中，它其实整个过程中不是可视化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叫里程碑的这个系统，可以让每一次的上课或者每一次的这个进步都可以可视化。那么这个肯定就会用到 AI 去处理它的这些数据，包括它上课包括甚至分析它的视频，进度可以可视化，可以游戏化，它不仅更有动力，而且也更有成就感。像比赛的话呢，我们未来肯定是从这一次开始肯定是会越来越多的用。之后我们的计划就是说，在每次比赛甚至在每个场地上可以装一个小的，比如说摄像头也好啊，还是自己用手机拍视频也好，我如果我们可以大量的处理这个球员的个人的这个视频，包括每一分的数据，如果我们可以处理到他的在赛场上决策的这种数据，我觉得作为一个业余赛事来讲就是非常顶级的业余赛事。
2: 今天非常谢谢小林的时间。
3: 谢谢，谢谢。
0: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带来的采访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足球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网球比赛，那么墨尔本联邦广场管理机构周三宣布，今年将不再在大屏幕直播世界杯赛，该决定遭到了球迷、足球明星以及澳大利亚足协的强烈反对。
1: 那随后呢，州长也是做出了这个回应啊，他推翻了这样一个决定，并且呢表示政府呢正在考虑在其他地方设立观赛活动和直播场地。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澳联社的报道，由本台记者龚月编播。
4: 墨尔本联邦广场取消世界杯直播的决定被推翻，州长杰辛塔·艾伦表示，政府将确保澳大利亚男足比赛继续在大屏幕播出。艾伦在周四发布于社交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昨天墨尔本艺术区决定联邦广场今年将不直播男足世界杯比赛，我不同意这一决定，我现在正式推翻它。他还表示，维州政府正研究除联邦广场之外更多的观赛活动和直播场地，但暂未公布具体时间和地点。此前，联邦广场管理机构周三宣布，今年将不再在大屏幕直播世界杯赛事。该决定遭到了球迷、足球明星以及澳大利亚足协的强烈反对。前澳大利亚男足队长克雷格·福斯特形容该决定很荒谬。他说，这是澳大利亚人团结在一起，观看全球最大体育赛事，共享国家精神的重要时刻。澳大利亚女足队长萨姆·科尔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不满。澳大利亚足协也批评了该决定，并称已经向维州政府及墨尔本艺术区表达失望。自2006年非法世界杯以来，联邦广场一直是澳大利亚球迷集体观赛的重要地点。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澳大利亚晋级16强时，现场球迷狂欢的视频更是在全球广泛传播。不过，过往活动期间也曾发生过燃放照明弹等混乱事件。针对管理机构提出的安全问题，艾伦表示，虽然每场大型公共活动都可能有少数混蛋行为不当，但现场将安排警方和安保人员维持秩序，以保障球迷安全。本届世界杯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联合主办，比赛时间为6月11日至7月19日。澳大利亚男足将第七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并将在小组赛阶段对阵土耳其、美国和巴拉圭。
0: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澳联社报道，由本台记者龚月编播。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节目继续。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NITV 的 The Point 节目，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SBS World News 播报澳洲和世界突发新闻，关注您关心的重要新闻事件。每晚6点半在 SBS 观看 SBS World News， 或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
10: 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
1: 我是林墨。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人工智能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Open Claw 哈、
1: 小龙虾啊、
0: 对，
1: 在指挥比赛、
0: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那么、一份新的报告指出呢，澳大利亚缺乏一项国家战略来规范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普及。
1: 那约翰科廷研究中心发布的这份报告呢，就认为人工智能对澳大利亚劳动者的影响并非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政治选择。那接下来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Deb Crock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2: 在阿德莱德，政府、雇主团体和工会正在举行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应用的论坛。就业部长阿曼达·里什沃斯在论坛上表示，阿尔巴尼斯政府并未忽视这项技术的普及。
11: In our second term, our government has been very focused on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AI.
2: 在我们的第二个任期内，本届政府非常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此。我们的大量工作都集中在如何推广人工智能的益处以及如何保障澳大利亚人的安全。我们还在努力建立公众对这些技术应用方式的信任和信心。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普及速度惊人。墨尔本大学商学院的数据显示，近五分之三的员工经常在工作中主动使用人工智能，其中三分之一的员工每周或每天都会使用。部长表示，政府已制定了澳大利亚人工智能发展计划，而该计划的成功取决于各级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的合作。
11: We are actively putting the right foundations in place to build confidence.
2: 我们正在积极奠定基础，以增强人们对人工智能在澳大利亚的采纳和应用的信心。但信任才是这项工作的核心，相信人工智能将被安全公平的使用。但有些人，例如约翰科廷研究中心的多米尼克·米格尔博士，对此感到担忧。
12: Social media's algorithms affect the way we talk, the way we communicate, the ideas that we're exposed to, and the way it pushes people into sort of bubbles.
2: 社交媒体的算法影响着我们的说话方式、沟通方式、我们接触到的观点，以及它将人们推入信息茧房的方式。其动机在于鼓励更极端的言论，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人工智能也可能存在同样的动机，但规模要大得多。你不再像以前那样与社交网络上的用户群体交流，而是直接从一个对你了如指掌的人工智能工具那里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并非来自公共领域，只有你才能看到。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除非你使用的是 Grok 这样的工具，因此你得到的是一个定制化的世界版本，这可能会影响你对世界的一些，比如说不太平衡的认知。如果你没有正确设置，它可能会鼓励更极端的言论，并强化一些负面观念。梅格尔博士是这份关于人工智能的新报告的合著者。该报告由澳大利亚最大的零售和快餐工会 SDA 支持。该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缺乏一项国家战略来规范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普及。
12: The big reason we've done this is because
2: 人工智能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技术，它将对各行各业产生影响，尤其是工作方式。工会的担忧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可能会加剧对员工的监控，增加不安全的工作负荷，以及导致工作不稳定。墨尔本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26%的员工表示工作量和压力增加，重复性工作增多，而超过一半的员工没有披露他们使用这项技术，并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冒充为自己的作品。梅格尔博士表示，这意味着需要采取保障措施。目前已经开展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劳动力缺口分析。部长表示，一些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减缓了某些工作岗位，例如键盘操作员的增长，但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就业结构的变化速度并未超出预期或符合正常水平。 阿曼达·里什沃斯表示，他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全国范围内提升生产力的潜力，但他也表示理解人们的担忧。
11: We know that many Australians are anxious about AI and its impacts. If workers are
2: 我们知道许多澳大利亚人对人工智能及其影响感到焦虑。如果雇主将员工视为一次性用品，如果人工智能的使用方法可能造成伤害，那么这种焦虑就会变成不信任。最近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刊登的雷德布里奇民调就印证了这一点，其中 73% 的员工认为人工智能会损害他们的工作保障。对于米格尔博士来说，这事关重大。
12: Certainly, a lot could go wrong, and a lot could go fantastically. But
2: 当然，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错，很多事情也都可能进展顺利。但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工作方面，是确保我们能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以对人们有意义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我们正在以一种能够促进人们共同进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效率、尽可能地提升人们能力，并使工作场所成为人们真正想去的地方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0: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Deb Crock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接下来请您收听一周财经速览。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储备银行在五月的最新利率决定。储备银行在本周二5月5号宣布将现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央行今年连续第三次加息，使得现金利率回到了2024年的水平，基本抵消此前三次降息带来的影响。这背后的关键因素是通胀。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争持续影响，3月份的年度通胀率升至 4.6%， 这是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高通胀、高利率，澳洲经济将面临怎样的问题？下一步会怎么走？请听通讯员温瑞浩的解读。
14: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这一次打仗所引起的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起码现在还没有看到头，而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当中去，完全体现在所有的商品价格上也都还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呢，在未来的这几个月呢，可能通胀只会变得更高一些，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RBA 今天是决定加息，一点都不出人意料，而且呢，现在的市场的普遍预期是还有一次加息。从 RBA 自己公布的预测来看认为澳大利亚的通胀呢，可能会在今年的二季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季度，截止到六月底的这个 CPI 数据呢，当公布的时间要到七八月份了，会显得更高，比之前 4.6 更高，甚至可能到 4.8。然后呢，预测呢，这个才是澳洲通胀的最高点。从现在的国际间的对比来说，确实是比较高的一个通胀。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第一就是澳洲原本在这一场中东的战争开打之前，澳洲的通胀的表现就比较差，或者说通胀是比较偏高的，比起美国，比起欧洲国家，甚至像英国等等，澳洲在上一轮的这个通胀和抑制通胀过程当中是反应太慢的那个，以至于之前的通胀还没有完全被排除掉，甚至呢留在了体系内部，体现在失业率偏低和工资的这个增幅比较快，导致呢有一部分的内生性通胀还没有完全解决。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和油价本身有关，澳大利亚的这个能源啊，尤其是燃料啊，依赖进口的程度非常高。因此在局势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后呢，澳洲的燃料成本的增幅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东南亚不产油的国家可能油价增幅都没有澳大利亚这么高，那么这个意味着这一波燃料的上涨对澳大利亚的通胀的影响呢也非常大，那两相叠加呢目前就会面临一个这个通胀走得非常快，整体来说澳大利亚的通胀在全球范围内是偏高的。
13: 最近澳元对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你也聊到过，如果澳洲央行的加息预期还在的话，那未来澳币的这个走向还是会走高，那 到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您会怎么看待这个澳元汇率的一个前景呢？
14: 我个人觉得整体来说，澳元的汇率和过去两年比的话，会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线上。这个的核心原因还是利率差，因为这个汇率它是个比较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当中，尤其是和美国比，澳洲通胀问题更严重一些，澳洲央行在不停地进行加息，而美联储到现在都没有进行任何一次加息，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因此从这个大的前提下，未来的话呢，澳元的汇率整体可能会是比较坚挺了但是有一个短期的观察吧，在澳洲央行的这个加息决定公布之后，澳元事实上是有所下跌的。澳洲央行这次加息大家都已经是预测到了甚至呢也已经预测了可能还有一次加息，但在这之后澳洲央行是不是还会继续加息，其实现在来看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疑问的包括我们看 RBA 在今天公布的这个声明也好，报告也好里面说到的对于未来通胀的这个高位呢，认为就在这个季度是最高位，就意味着在这之后是不是还有必要连续加息，可能是个问题。而且呢，花了很长的时间讲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尤其是突出了这个失业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也就是说失业增加这样一个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可能央行连续加息力度，包括澳元坚挺的这个程度都不是那么的强。
13: 本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来澳访问之后，总理阿尔巴尼斯和高市早苗签署了一揽子的合作文件，涵盖了经济安全、防务、关键矿产以及能源合作。其中经济安全联合声明成为重点，内容包括建设可信赖的供应链，加快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发展，并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双方还承诺在经济安全突发情况下保持沟通，并共同探讨风险应对措施。能源方面，双方重申将共同应对当前的能源危机，维持包括液体燃料和天然气在内的重要能源产品的开放贸易。关键矿产合作也被提升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在具体领域，日本有意投资包括镓、镁、萤石、镍和钴在内的关键矿产，以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此外，两国同意深化防务合作，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并启动战略网络伙伴关系以及澳日领导力对话机制，连接政府、商界与社区。贸易部长法雷尔也表示，将于两周内访问日本，推动相关协议的落地。再来关注即将在下周公布的联邦预算案。备受关注的电动车税收优惠预计将在今年的联邦预算中逐渐收紧。周二，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和能源部长鲍文宣布新安排，即通过工资置换租赁购买价格。

0: 三名与前 IS 武装有关的女性从叙利亚返澳后被捕。
1: 伊朗表示仍在评估美国的和平提议。
0: 中国两名前国防部长因贪腐罪名被判死刑。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三名与所谓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女性在叙利亚难民营被关押多年后返回家园，预计将面临奴役、反人类和恐怖主义等多项指控。这三人是昨晚抵达悉尼和墨尔本的十几名妇女儿童中的一员，这些家庭在机场受到了警方支持者和媒体的迎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反恐助理专员纳特表示，两名女性在墨尔本被捕，一名在悉尼被捕，他们将面临最高可判处十年和25年监禁的指控。
2: Operational planning for these matters started in 2015.
0: 这些行动的计划早在2015年就开始了，我只能说社区安全是所有相关机构的首要任务。联邦政府表示其并未参与组织此次遣返行动。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仍在审阅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传递的信息，尚未最终确定对美国结束战争拟议的回应。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供应运输的重要通道。伊朗外交部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对德黑兰的海上封锁并解除制裁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才会恢复正常。美国提出的14点和平方案敦促伊朗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并为进一步的核谈判建立框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昨天呼吁各方支持一项由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决议，要求伊朗停止发动袭击，并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
3: We drafted this resolution together with Bahrain, and we'v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rest of our friends in the Gulf and throughout the UN.
1: 我们与巴林共同起草了这项决议，并与海湾地区及整个联合国体系中的伙伴密切合作，因为我们相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全球经济体的航行自由。当前受到威胁的正是这一点，这关系到的不仅仅是地区问题，更是全球稳定与商业秩序的基石。任何滥用这一原则或试图破坏它的行为，都将开创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外交人士表示，这项决议在表决时很可能会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
0: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无视基辅提出的停火提议，发动了数十次地面袭击、空袭和无人机袭击。莫斯科方面表示，从未同意遵守乌克兰提出的从5月6日午夜起停止交火的呼吁。这是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以掩护其周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后提出的反停火方案。关于结束这场冲突的谈判进展甚微，并因伊朗冲突而搁置。俄乌战争已演变为二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冲突。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从其声称拥有主权的四个地区撤军，但乌克兰认为这些条件无法接受。
1: 一张据称由爱泼斯坦亲笔写下的便条，在被封存近五年后，近日由一名美国法官公开。据报道，这张手写纸条是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在2019年他疑似自杀未遂后发现的。内容中提到，人可以选择何时告别。这份便条目前尚未经过鉴定，也没有署名。几周后，爱泼斯坦被发现死于纽约监狱的牢房中，当时他正在等待因性交易指控而接受审判。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情况不同。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流行病学家科霍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与六年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因为它是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的。 卫生部门正在紧急追踪数十名近期从荷兰邮轮红迪乌斯号下船的人员。周四，世卫组织表示，在巴黎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当中已有五例确诊，其中三人死亡，包括一名感染该病毒的69岁荷兰女性。
4: But I want to be unequivocal here. This is not SARS-CoV-2. This is not the start of a COVID pandemic. This is an outbreak.
0: 但我在此要明确说明，这不是 SARS-CoV-2， 也不是新冠疫情的开始。这是一起发生在邮轮上的疫情。这是一个封闭区域。目前我们已确诊五例。我们完全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我们正在尽力提供所有信息。这就是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原因，以便提供准确的信息。我们感谢所有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但这与六年前的情况截然不同。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通常通过啮齿动物传播，但在最近的疫情中首次记录到人际传播。红迪乌斯号邮轮于4月1日离开阿根廷，预计将于5月10日抵达加纳利群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两名前国防部长因贪污腐败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中国军事法庭昨天5月7日裁定，魏凤和与李尚福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据新华社报道，这意味着他们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将降级为无期徒刑，且不得减刑或假释。两人均被认定犯有受贿罪，其全部个人资产被依法没收。此次通报发布之际，中国正展开大规模反腐行动，近期已有多名高级军方人士被免职。
0: 犹太女性向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表示，自10月7日袭击事件和邦迪海滩大屠杀发生以来，他们在澳大利亚面临着更加敌对的环境。澳大利亚犹太妇女全国委员会代表着全国各地的犹太女性，并倡导包括性别平等、家庭暴力和原住民和解在内的各项议题。主席本梅纳什表示，该组织的关注点已发生巨大的转变。
6: The focus of the organization has had to shift significantly to basically holding Jewish women and helping.
0: 本组织的关注点不得不大幅调整，主要转向支持犹太女性，帮助她们适应这个国家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应对仇恨言论，应对现实暴力，引导她们如何应对成为攻击目标的困境。在邦迪海滩，我们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家人，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委员会仍在继续听取有关反犹主义对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生活影响的证词。
1: 在五岁女童库曼贾伊小宝贝的遗体于爱丽丝泉被发现一周后，全澳各地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应其家人请求，人们被呼吁身着粉色服装，因为粉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这名女童的遗体于4月30日被发现，此前她已在爱丽丝泉附近的一个原住民营地失踪五天。现年47岁的男子刘易斯已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原住民女性林克戈登专程前往悉尼悼念。
7: I come tonight with the many people that are here and a lot of kind.
1: 今晚我与在场的许多人一起点燃一支象征缅怀与爱的蜡烛，献给我们全国各地的孩子们。我想说，让我们所有人为所有澳大利亚的孩子们默哀片刻，他们值得拥有安全、充满爱的美好人生。谢谢。
0: 联邦政府和维州政府已批准一项备受争议的天然气项目。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绿党正准备发布其关于拟议天然气出口税的最终报告。该项目名为安妮，由 Amplitude Energy 公司牵头。新获批的石油产品许可证预计将提供额外天然气，专供国内使用。预计该项目将于2028年投入运营，届时维州的天然气储存能力将提高 70%。维州能源部长 达布罗西奥表示，释放天然气储备将有助于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但澳大利亚绿党批评工党采纳了这项天然气储备政策。
1: 澳大利亚针对移民工作条件开展的最大规模的调查，揭露了普遍存在的系统性低薪现象。移民正义倡议组织的这项研究显示，仅国际学生群体每年被拖欠或少付的工资就高达 31.8 亿澳元。报告作者表示，该调查还提供了关于雇主如何掩盖剥削行为的重要新数据。移民正义研究所联合执行主任、西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本·布鲁姆是该报告的作者之一。
8: So we found that 2 in 3 migrant employees were paid less than the hourly.
1: 我们发现三分之二的移民雇员的工资低于澳大利亚法律所规定的时薪。我们还发现四分之三的移民雇员受雇于不稳定的雇佣关系，要么持有澳大利亚商业号码 ABN， 要么以临时工身份受雇，而且持有 ABN 的比例非常高，每三名移民工人中就有一人通过 ABN 受雇，这一比例是普通劳动力的四倍多。他表示，滥用 ABN 已成为向移民支付账外工资和掩盖违规行为的核心策略。
0: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数据收集项目全国人口普查将于2026年8月11日拉开帷幕。人口普查收集的数据将用于学校、医疗、交通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规划，同时也为澳大利亚人口结构提供一份全面的人口画像。澳大利亚统计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今年将为公众提供多种填写普查表的方式，包括线上和纸质选项。
1: 据报道，新州选举委员会已重新启动对一桩十年前政治丑闻的调查，相关指控涉及新州州长柯明斯被指参与规避政治捐款法律。9号新闻报道称，调查重点是柯明斯是否曾参与一项计划，即在2015年选举前的一场筹款活动中使用人头捐款人及使用他人或机构提供的资金进行政治捐款，以掩盖被禁止捐款人的真实身份。柯明斯否认自己或其团队有任何不当行为。他说，我参与过很多筹款活动，但我可以明确坚定地说，我否认对我或我团队任何不当行为的指控。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货币市场。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20 美元、4.901 元人民币、5.644 港币以及 22.632 新台币。
1: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晴，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9度。

0: 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1: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0: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1: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0: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园艺热线节目，依然是上期主题菜土壤微生物，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要接着跟大家聊聊蔬菜病虫害的防治，以及如何判断土壤的好坏。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向您开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您与园艺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0487993044879933提出您相关的问题。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在上一期的园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好几种这个蔬菜病虫哈，这个您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上一期的主要的内容？
3: 好，病虫害呢，是我们种菜经常会碰到的啊。我们最常见的是蚜虫啊，菜青虫啊，就是蝴蝶啊，还有晚上那个飞蛾啊，它产的卵啊变成蚜，那是虫子啊。还有那个白粉刺啊，它会飞的，看看小小的，你什么东西一碰，哇一大片飞起来的。这些还有呢，当然很多了，介壳虫啊，果蝇啊，这些那个红蜘蛛啊，蓟马，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能碰到的害虫。其他的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害虫啊，尤其那个刺激式的，和蚜虫，看起来很小，对吧？它经过，由于它吃了以后，它有个吸管，吃到那个通过的表皮呢，吃到那个叶子啊，吃到茎里边吸吃，里边吃水啊，里边因为含有糖分的嘛，蛋白质的。因为这个刺下呢，它就是一个伤口。这有了伤口呢，那个就是那个菌啊，就容易进去感染，啊，所以呢，往往这个害虫多的那些植物呢，就会得到那什么真菌啊或者病毒感染，啊，尤其那个像病毒也最感染，比如说那个叶子啊，给这些虫子咬了以后，啊，它会卷起来。啊，会有的有像那个像泡泡一样吐出来啊，这些都是的害虫呢，会跟那些那个跟那些病害呢混合在一起的，往往就是对。所以我们治病呢，防这些病呢，首先呢要除虫啊，除虫呢，我当时也是大概说了下，
2: 嗯。
3: 可以用那些那个除虫菊啊，其他这个比较毒的虫子，那个杀虫，再碰一下呢，它就死掉，那就死掉了。但是呢，我们自己家里种菜呢，不希望那些比较毒的东西，啊，那个除虫菊呢是比较好的，它毒性呢，两天太阳一晒呢，它就没有了，所以不会呢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对。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办法，啊，把它那个闷死，啊，这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白油，啊，除了呢，在那个苗圃里边、邦尼斯里边，啊，能够买到的，啊，那是白油，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呢？它是那个矿物油，加那个乳化剂，啊，因为油跟水不能相溶嘛。啊，加乳化剂油才能混合了。由于油溶解于水，带一点白的颜色，啊，所以我们叫它叫白油。家里呢，也可以自己做，啊， 我们种菜的人就喜欢自己做，自己做呢就是用那个吃烧菜的油啊，食用油，不管哪一种油基本都可以啊。最好的呢像橄榄油，这里啊比较薄，不要太厚啊。还有呢就是加那个洗洁精或者是肥皂水，把它乳化在水里边，那一升水呢可以用那个菜油呢3毫升到5毫升啊。具体呢就看植物来看，有的植物啊怕那个油太黏啊，所以假如你很厚的油呢那就量少一点啊。加那个洗洁精以后呢，我混合以后也可以很快的把它乳化了啊，就会喷了。这里呢我要提一点呢，要让它效果更好，那我可以推荐一个叫苦楝油啊，也叫硬楝油，它这个原产地呢是印度那边呢特别好啊，哦当然中国也有，啊，但是呢效果呢印度的呢它也由于环境关系啊它长得效果特别好。但是这种油呢在印度啊把它等于像神药一样的，比如说你什么胃不舒服啊皮肤不舒服啊什么东西都拿来擦一下啊，甚至头上啊不长头发了啊生疮了他都拿来擦啊，印度呢就把这个东西用了很多，很广泛的。但我们这里呢在哪里买到这个东西呢，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在班尼斯啊我看到过的，他已经配好了，你拿回家就按照他这个比例啊，把一个立方水放个几个毫升啊，一摇就直接好用了啊。当然这个价钱很贵啊，一小瓶就是大约将近30块20几块吧啊。怎么便宜呢，那么我们可以到这个印度人的杂货店，这个印店的那些店啊，它里边有买那个硬楝油的，它英文名字叫 Neem Oil 啊，Neem Oil 啊，这个很便宜的，100毫升，大约啊，好像是100毫升吧，大约这个3块到5块吧。但是呢，它比较稠，比我们烧菜的油啊更稠啊。所以把它乳化呢就比较更困难，所以呢根据我的经验呢，你在先呢用少量的热水啊，不要开水啊，就在5-6摄氏度的，也就是我们那个水龙头里面放出来热水啊，那比较热的啊，不烫手，先把这个东西用这个油跟加洗洁精先搅拌，把它充分乳化，乳化以后再去加点温水啊，这样呢就可以把它很好的呢化开了。这个油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杀菌杀虫的效果呢特别好啊，比我们用菜油做的效果更好。还有呢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有很多虫子呢不太喜欢，这里呢也是给我们带来呢反面的效果，就是我假如我们种菜啊，用这个油喷啊，那最起码要1个星期以后才吃，不然它就带有这种味道的啊。这个有这种特殊的味道，这虫子呢也不来吃了啊。假如上面也形成就有害虫的喷在它身上啊，给它吃进去了，它会干扰它的胃里面消化的系统，还有呢还有干扰了它的产卵的那个正常的周期啊。还有呢假如它产卵在叶子上，这个东西覆盖在卵上啊，可以影响这个卵的正常发育，变成一个虫子出来。所以呢它的效果呢比一般的菜虫这个菜油做的白油呢效果要好很多很多。
2: 好，谢谢张老师。现在
3: 还有呢。
2: 现在时间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8:31了。接下来请我的同事林墨为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点新闻的主要内容。张老师，我们待会儿聊啊。
3: 好。

三名与所谓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女性在叙利亚难民营被关押多年后返回家园，预计将面临奴役、反人类和恐怖主义等多项指控。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仍在审阅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传递的信息，尚未最终确定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无视基辅提出的停火提议，发动了数十次地面袭击、空袭和无人机袭击。一张据称由爱泼斯坦亲笔写下的便条在被封存近五年后，近日由一名美国法官公开。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情况不同。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两名前国防部长因贪污腐败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犹太女性向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表示，自10月7日袭击事件和邦迪海滩大屠杀发生以来，他们在澳大利亚面临着更加敌对的环境。在五岁女童库曼贾伊小宝贝的遗体于爱丽丝泉被发现一周后，全澳各地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联邦政府和维州政府已批准一项备受争议的天然气项目，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绿党正准备发布其关于抗议拟议天然气出口税的最终报告。澳大利亚针对移民工作条件开展的最大规模的调查，揭露了普遍存在的系统性低薪现象。由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数据收集项目全国人口普查将于2026年8月11日拉开帷幕。据报道，新州选举委员会已经重新启动对一项十年前政治丑闻的调查，相关指控涉及新州州长柯明斯被指参与规避政治捐款法律。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园艺热线听众热线节目，本期园艺热线的主题呢是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张崇岩老师正在跟大家聊蔬菜病虫害防治以及如何判断土壤的好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向您开通，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与园艺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发送短信0448799323104487993来提出您与园艺相关的问题。张老师，
7: 哎，你好。
6: 你好，刚刚您提到自制消灭这个害虫的水哈，这个水加菜油洗洁精，或者是是苦楝油加水还加洗洁精是吧？
7: 哎，对呀。
6: 如果是菜叶子上有比如说白粉病、黑斑病，这个也可以用吗？
7: 可以用。这个苦楝油呢，它范围比较广。因为它里面有好多活性物质啊，它可以影响这个，因为白粉病它是种菌啊在叶子上面繁殖的，繁殖以后呢它会产生孢子，孢子就形成那种白颜色的粉一样的东西。假如我喷了这苦楝油啊，它不光呢把它覆盖了，还有呢它会渗透到它的孢子里边让它不能再发芽，孢子等于是植物的种子一样的。还有呢，它就不能，那包括它的菌丝啊，这个体里边呢，它不能正常的那个发展，所以呢，它也可以治这些病，包括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叶子上面有这个黑斑，啊，还有的是褐斑病啊，褐斑那个病啊，生了这个病呢。它是一点或者慢慢扩散，中间呢就叶子都变成一个洞了，是吧？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油呢去防止它，但是有一点，因为这种病啊它是空气中间传染的， 我们看到它大量的发生了，再去用那个药水弄呢，就都完了。不管你包括你专用的啊什么多聚灵啊什么东西也是的，就是要以防为主，对吧？要到差不多季节了，比如梅雨季节啊，或者你一个气温比较高了啊，容易发病，根据你经验啊，这个季节容易发重病了。包括比如说你这黄瓜这南瓜长到一定高度了啊，像一个人这么高了，往往就容易呢出现白种病了啊。那我们呢不要等到它发生了再去喷，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我这里也可以提用最简单的小苏打啊，家里面都有的1/1000的小苏打，把它每个星期啊喷一下，喷叶子啊，包括它背面，这样呢，由于它改变了叶子表面它那个酸碱度，这样呢就是它那个空气中飘过的这病菌啊，它就上面也不能繁殖了，那你让它一旦让它繁殖了，它长到叶子叶里面去了，那就比较麻烦了，是吧？所以植物的病跟人一样的，比如说什么 COVID-19 大家都戴口罩啊，这个植物呢也是以防为主。所以呢喷到这个季节了，我们可以用喷这个小苏打药水，这对家里最简单。还有呢，我以前介绍的做这个neem oil， 而不是neem菌啊，就是培养这个菌，因为自己培养很便宜，你把这个水100倍啊，甚至500倍，把它从这个到底啊都淋一下，这样呢也可以很有效的防止那些那个病菌啊在上面那定居。neem oil 它呢有个缺点，就是那个味道比较浓啊，正是因为它浓，所以它又那个防虫啊，又那个防菌啊，所以这个很好的东西。除了那个叶子上面菌害啊，我们地下呢也有那个很多的害虫的。地下呢有根节线虫啊、蜱草啊、地老虎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往往呢大家就比较呢，晚发现。因为什么呢？在地下，大家都看不见。我像在长在上面的蚜虫啊，有个虫子在吃叶子了啊，菜青虫，包括鼻涕虫啊，大家都能看见的啊。鼻涕虫呢，它有一个问题，它是晚上出来的，等到你白天看到一个洞了，它都是白涕虫啊，鼻涕虫。
6: 对，我听有些朋友他是说他们这个晚上打着电筒去戳这个鼻涕虫。
7: 对，鼻涕虫呢，那我在刚才漏了讲啊，回过来说呢，鼻涕虫大家是很麻烦的，永远除不尽的。你家里把它吃放药，把它药死了，它隔壁又会爬过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呢防那个吃鼻涕虫呢，是长期的持久战啊。最简单的方法是，就是到那个苗圃里边、办公室里边买那个鼻涕虫的药啊，那是绿颜色的，一粒粒的。但是呢，这是化学药品，比较有点毒性，但是毒性呢不是很高的。但是鼻涕虫吃了就不行了啊，他吃了以后马上就大量分泌的水分把它弄死。但假如你对那个环境比较讲究的，对毒性比较担心的，那就可以买另外一种粉红色的啊，好像我上次也提到过，是粉红颜色的那个鼻涕虫药啊。它呢这种药呢是它用那个铁的那个螯合铁做的，但是这个元素到鼻涕虫肚子里它就不行了，它会死。我们用那个药呢就担心家里的宠物，比如猫啊狗啊，它 好奇心，他也去吃。那这绿颜色呢，就是不能吃了，啊，动物不行。但是这个红颜色呢，狗啊、猫啊，它没问题。假如你去买的时候，它盒子上面印着的，可以狗猫吃了没问题的。这是一种这个药。另外一种呢，可以用我们家里边喜欢喝的咖啡渣，啊，喝咖啡的都是有咖啡渣的啊，把咖啡渣储存起来，到时候呢，就每个月，啊，就是把它这个那个周围撒一下，包括你的土面上，把它均匀的撒一下，不要厚，啊，这有点薄薄的，看得见的撒一点，别系统呢看到这味道它就逃走了。他就不过来了。咖啡渣不能放太厚啊，有的人听说咖啡渣是很好的沾肥啊，可以做肥的，就这么一大堆放下去，这样不好啊，因为咖啡渣里面咖啡因还有绿原那个酸啊，这些对植物有抑制作用的，一定经过发酵才能做肥。作为防虫呢，不用发酵，就是把这新鲜的咖啡渣撒在周围。还有办法就是晚上辛苦一点，带个手电筒，拿一把剪刀，我是晚上这么做的，看到眼鼻涕虫了，就一刀剪下去，啊，把它剪断，再塞在土里边，它在土里边烂了以后也是肥啊，很高的蛋白质嘛。有的呢，用那个，怎么说啊？那个啤酒，啊，那个盆子，或者瓶盖，那比较大的瓶盖，放些啤酒，放在土面上。鼻涕虫呢喜欢喝酒的，最主要是它里边是用大麦做的，一个麦香，它就爬到这个里边，喝的酒呢就醉死在里边了。
6: 哎，这个方法挺好的。
7: 啊，但是呢。要你喝啤酒啊，就你特地去买一罐啤酒也不便宜的，对吧？你喜欢喝啤酒，家里有的啤酒，那就省下一口，就放在地里边，可以杀鼻涕虫。
6: 嗯，
7: 啊，还有呢，我这个最近试了大约有一两年了，我是用那个阿摩尼亚，我们那个拖地板的清洁用的阿摩尼亚。用这个药水呢，在我卧室才1块多一个 liter， 把这个稀释2倍，啊，一份这个阿摩尼亚加2倍到3倍的水，把它稀释以后，去喷那个鼻涕虫，你把它身上一喷，对着它一喷，好了，它马上升起啊，就扭啊扭啊扭，过了1分钟它就死了。我去。在去年我用了这个办法，晚上啊10点多，晚上没事啊，睡觉之前倒一下，溜一下，就拿个喷壶，看到了就喷一下，看到就喷一下。今年鼻涕虫比去年明显少的很多，啊，原来在院子里面都绕一圈可以有10几条，甚至几十条鼻涕虫，现在呢，就这几条。啊，要经常弄啊，不要让它就是长大繁殖，那这个鼻涕虫会越来越少。
6: 嗯，张老师想问一下，怎么样去判断在地下的是什么样的害虫？
7: 哦，因为刚才话题岔开了啊，我现在的接下来就讲的是地下的虫子。地下害虫呢，就是因为看不见嘛，那我们只能呢，就通过那个植物的生长的状态啊，去观察啊。蛮好的一颗番茄，比如说，哎，当然蛮好的，或者这个小苗种下去蛮好的，过2天，哎，怎么一下子断了？啊，一看靠近根的地方啊，给咬断了。有的呢，小苗呢蛮好的，这个叶子萎蔫了。塌下来了，啊，还有包括番茄也是的，啊，有的呢，比如说我种了菜，明明蛮好的，哎， 他就越长就差了，长不快，越长越慢啊。这些现象呢，往往就是呢，在上面没看到虫子啊，没看到什么感染病，那就是在地下了。地下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经常能翻土啊，就看到那个白色的，像个蚕宝宝一样的啊，一碰它就弯起来，像个细字形。这是我们叫地老虎啊，有的呢叫奇槽，其实它是两种啊，一种是叶蛾产的卵，一种是那个金龟子，就像那个硬壳虫啊，它产的卵啊，在这个土里边的，它的幼虫，这个幼虫两种，一个呢是会喜欢吃地下的根的，一个呢到晚上爬出来咬上面那个茎啊，吃上面的茎的，哎呀。就是这两种状态。还有呢，有的人感觉我这个菜怎么长了呢，开始长得蛮好，越长越差，越长越差，拔起来一看，根上面全是瘤啊，有的呢一个根呢应该像那个扫把一样，有很多根啊，侧根啊，根须啊像根一样子，但是呢它不是长了一个个像瘤一样的，浅黄色的，不是白的，啊，这样呢就是这根呢，被那个根结线虫侵略了，根结线虫很细的，像头发丝一样的，啊，很细小，
6: 肉眼能看到吗？
7: 很难看的，很难看的，一旦有了根结线虫了，它就钻到了这个根里边，根里边的在吃里边的根。因为根受了它侵害以后呢，根的细胞啊，它会改变了它这个那个分裂的状态，所以这个瘤子呢是根病变的形状。这个瘤子根呢，这个病变呢，这个是里边一个有那个虫子在里边了，它繁殖很快的啊，过几天就是一代的，所以它在一代一代的进去。这个东西呢很麻烦的，人家说的就是像植物的癌症很难除，它病这个在哪里来的呢？它在土壤里面呢，很多土壤都会有这些根结线虫的。很多人喜欢用鸡粪做肥啊，鸡粪好，肥效高，最坏的就是什么呢？有的人一直用那个从养鸡场买的这个鸡粪，啊，一大包一大包啊，一个电话过去，一送就是几十包啊，还便宜啊，十块钱有两袋三袋了，比在本地市买的鸡粪便宜的多了，啊，但这些鸡粪呢，我跟他们说，你一定要发酵，因为这些鸡粪都是没有发酵过的，但是他们还要坚持说啊，这是鸡场里面都发酵好的。啊，这个捕捉好的鸡粪会放心用，那我用的很好，结果呢过了没几年出现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什么呢？根结线虫呢它要吃那些有机物的，鸡粪里边有大量的有机物，因为鸡粪的肠子比较短，饲料里边的有机物经过短短的肠子消化来不及，还有30%它有机物都没消化掉啊，都在粪便里边给你放到土里面去了，你一放到土里边，有机物就是这些害虫的粮食，你等于去喂养这些害虫，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奇槽啊，那个地老虎啊，那这些地下害虫。
6: 好的，张老师，谢谢您。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是来到广告时间，我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抱歉。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作为医生，我每天都会听到警报声，监护仪、呼叫按钮，但有一种警报只有你能听见，那就是你内心的警报。当情况不对劲时，患者及其亲友往往是最先察觉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感觉自己或你照护的人病情恶化，请记住你的声音很重要。在新州所有公立医院或医疗服务机构， 你都可以通过 Raise It 来反映你的担忧，请访问 health.nsw.gov.au/raiseit 了解具体步骤。我们始终为你提供支持。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听众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6: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园艺热线听众热线，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正在跟大家聊蔬菜病虫害的防治。张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我们现在可能只剩下四分钟的时间，要不要接听一下几位听众？两位听众的电话呢？张老师，还有一位是留言。哎，好的。嗯，我们首先接听这位
9: Jenny。好，Jenny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啊，我想请问呢，我家的那个果树现在已经收果了。
7: 现在是不是时候了？要不要给它修枝呢？它叶子都掉了嘛？叶子还没掉。因为一定要等叶子掉了以后才修剪，因为现在那个营养，叶子里面还有很多营养。它在掉叶之前呢，把营养呢送回到根里边去储存。OK。
9: 那掉了叶之后呢？修了枝之后呢？可不可以下肥呢？可不可以施肥？现在不用加很多的肥了，你要加肥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经过发酵过的。不要加那个很生肥。那最好是什么时候下肥呢？应该在什么时候下那个果树的肥呢？
7: 有的人说法不一样，有的呢叫过冬肥，修剪了以后，把边上一圈那个土啊松下，加肥加下去。但有的人呢，另外一种说法，他说你现在加下去，根了，它就休明了，它不能吸收的。应该等什么呢？等要将近开春了。
6: 要开始冒叶了，那个你下下去，这个它就苏醒了，它根了有活力，可以吸收那个养料。这样子呢？不好意思，Jenny，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没有时间了。谢谢您的提问。好，张老师。 有一位陈先生，他给我们留言啊，他说中国买来杀虫药能不能在澳洲用，但是他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杀虫药，说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做，您能给他一个简短的回复吗？因为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时间。
7: 这个呢，一个杀虫药呢，在国内国外都差不多的，包括你澳，有的人说澳大利亚的药很好。 几乎世界上90%的杀虫药都是中国生产的，啊，应该可以用，只要你按照它上面的说明去用，也没问题。
6: 嗯，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听众赵先生，可能我们待会儿只能说到一半哈，您别挂断，我们到时候线下我们继续接着聊。赵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嘉宾好。
6: 嗯，
9: 我简短的说一下。
6: 您稍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这个节目2个小时，马上结束了。嗯，您别挂断，我们待会儿聊。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12: 欢迎各位收听5月8日星期五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13: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呢，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呢，也都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一阵间，时事热话呢，就会同大家睇睇呢，喺从叙利亚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嘅3名妇女呢，就寻日呢就返抵澳洲啦。咁佢哋就将会被控多项呢严重嘅罪名㗎噃。
12: 咁另外呢，都有香港快讯嘅环节，同大家呢睇下香港政府呢将11种新药呢係加入药物名册，当中又有啲咩重要嘅新增药物呢。
13: 咁另外，數字大意義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位呢 IQ 有230咁高嘅罕見嘅數學奇才啊！
12: 另外呢，都唔好錯過有神州快訊啦，講下呢唔少民眾啦到中國嘅湖北省博物館旅遊，咁就會買一樣手信，咁但係呢喺搭飛機嘅時候呢，就可能呢就會遇到麻煩喎。咁另外呢，環宇金融都會同大家分析啊 ,ETF 呢喺年輕一代嘅增長潮，同埋呢係咪真係呢同年輕人嘅生活習慣呢係真係息息相關㗎。咁第二小时咧，仲会有迎患首期好主意同埋大众论坛嘅互动环节。不过而家先交由陆女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三名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女子返国之后被拘控。美国计划最快在今个星期内恢复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一名职员同另一名华裔男子在英国被法院裁定违反当地国安法罪成。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三名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女子滞留在叙利亚一个难民营多年之后返抵澳洲，被控多项罪名，包括奴役、危害人类和恐怖活动罪名。昨日十几名妇女和儿童飞抵雪梨和墨尔本，当中包括被检控的三名女子。他们抵达的时候，机场聚集了警员、支持者和记者。联邦警队反恐组副警务处长纳特透露，两名女子在墨尔本被拘捕，一名在雪梨被捕，他们的控罪最高可被判刑10至25年。
1: Operational planning for these matters started in 2015.
0: 纳特说，有关这些事务的行动计划在2015年已经展开。他强调公众安全是所有负责机关的优先考虑。联邦政府声称当局是没有参与这一批人士返国的安排。有消息指，美国有计划最快在今个星期内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据报重启利用海空力量到海峡护航的行动，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据报亦都已经解除限制，重新俾美军使用境内基地同埋领空，为护航行动扫除咗一大障碍。而美国嘅自由计划行动喺今个星期一展开之后，不足48小时就要暂停。据报原因系美国喺行动之前未有同区内盟友协调，引发沙特不满而被迫叫停计划。另一方面，伊朗媒体报道，德克兰仲未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美国之前透过调解国巴基斯坦向伊朗提出一个14点的和平方案，包括要求伊朗允许船只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埋为更详细的核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外长表示，只有在解除对德克兰的海上封锁同埋取消制裁之下，他们才会确保海峡的航运恢复正常。而美国的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昨日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华府向联合国提出的决议案，包括要求伊朗停止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在当地那里布雷。
2: We drafted this resolution together with Bahrain, and we'v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rest of our friends in the Gulf.
0: 沃尔兹话，呢项决议由美国同巴林共同起草，并且同海湾地区同埋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密切合作，因为大家都坚信嘅基本原则就系航行自由，系维护世界各国经济同埋全球商业稳定嘅基石。佢话任何滥用或者试图废除呢项决议嘅人，都将会开创一个极危险的先例。有外交界人士就指，任何这一类的决议投票都有机会被中国或者俄罗斯否决。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感染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强调，今次的情况是有别于新冠疫情的初期。卫生当局目前正紧急追踪几十名刚落船的人员。世卫在昨日证实，8宗怀疑是汉坦病毒感染的个案里面已经有5人确诊，其中3人死亡，包括一名69岁的荷兰女子。世卫的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 目前在邮轮上面爆发的汉坦病毒传播方式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是不同，只会透过密切接触传播。
3: But I want to be unequivocal here. This is not SARS-CoV-2. This is not the start of a COVID.
0: 范科霍夫话，佢强调汉坦病毒有别于新冠病毒，目前情况同新冠疫情不同。今次喺邮轮上面嘅爆发属于封闭区域。目前当局已经确诊五宗病例，世卫亦都完全理解大众所提出嘅疑问。佢哋正尽力提供所有资讯，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以便向公众提供准确嘅信息。世卫又指，汉坦病毒通常会透过鼠类传播，不过最近嘅疫情里面首次录得人传人个案。涉事嘅邮轮预计两日后就会抵达西班牙嘅加那利群岛。梵蒂冈发表声明指，教宗梁十四世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会晤之后已经一致同意会积极修补双边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教宗之前曾经隔空指骂，教宗呼吁要缓和中东冲突，并且质疑特朗普的强硬移民政策之后，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贴文反指教宗对罪案问题软弱无力，外交政策更加是一塌糊涂。本身是虔诚天主教徒的鲁比奥在会晤之前曾经再次凸显双方的共同立场，包括会讨论宗教自由等问题。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职员袁崇标和另一名华裔男子韦志良被英国伦敦法院裁定违反英国国安法罪成，两人还押等候下星期五判刑。两人被裁定在2023年12月至前年5月期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成。韦志良亦都因为在伦敦希斯路机场担任边境人员期间，在没有正当理由之下登入内政部资料库查阅资料，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其中协助外国情报机构最高可判监14年，公职人员失当最高可判终身监禁。两人同时亦都被控外国干预罪，不过陪审团未能够达成一致意见，控方表明不会寻求重审。而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在回应消息的时候强调，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一直按照当地法律履行职责，又说由案件开始至今，当局已经一直明确指出有关的指控和香港政府和香港驻伦敦经贸办是绝无关联，香港政府亦都从来并非涉案方，会坚决反对所有对港府和经贸办的不实指控。SBS 电台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睇翻本地嘅消息。本地最大规模嘅移民劳工工作条件调查发现，广泛存在严重嘅剥削工资情况。移民劳工权益组织嘅调查发现，单系国际留学生每年被剥削嘅工资接近32亿元。负责撰写报告的人员指，调查亦都发现重要的新数据显示雇主怎样隐瞒剥削的情况。移民劳工权益组织联席总监兼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本布雷姆指，剥削的情况是广泛存在。
4: So we found that 2 in 3 migrant employees were paid less。
0: 法本布雷姆说，他们发现每三名移民劳工就有两名获得的时薪是低于本地的法定水平，又发现有3/4是在没有保障的安排之下被雇佣，可能是登记澳洲商业号码 ABN 或者雇佣为散工。而用 ABN 的情况是很普遍，有1/3移民劳工用 ABN 是普遍劳工的4倍有多。法本布鲁姆说，滥用 ABN 是在没有记录之下支付移民工资，是隐瞒违规行为的主要方法。接着下来是体育消息。 网坛一哥冼拿表示，如果法国网球公开赛不再提高奖金，他认为是不尊重球员的表现，会呼吁其他球员抵制赛事。虽然法网的主办方已经宣布今年的总奖金将会增加 9.5%，达到1.03亿澳元，但是仍然未能够阻止大会和球员之间的争议进一步加剧。白俄罗斯一姐萨巴伦卡和卫冕法网冠军的美国女单好手高芙亦都支持这一项倡议。两人今个星期较早前亦都在意大利公开赛那里表示，担心球员最终可能获得收入不足总赛事奖金的1.5%，远低于他们要求的22%。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78点，上升了84点，总成交88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79.23元，上升了1.25元。BHP 收市58.52元，上升了2.13元。西泰银行收市39.34元，上升了4元。国民银行收市39.51元，下跌了5.2元。澳新银行收市37.35元，上升了2.8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9,596点，下跌了313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6,626点，上升了412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180点，上升了1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07，对港元是5.6428，对人民币4.9002。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有骤雨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3度；珀斯大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霞24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9度；荷伯特有骤雨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5度；达尔文早上有雾，之后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探索原住民的艺术家的故事，节目就会访问十位的艺术家，透过他们的故事深入探讨有关记忆、身份认同和一些未被诉说的历史，亦都会带大家走向他们的创作世界，感受一个大胆而且充满人性的故事。节目这个 Biennale of Sydney 啊，叫做 Remembery Review Collection 咧，而家已经可以喺 SBS On Demand 免费收睇。亦都再一次欢迎大家，我系梁艳光，
3: 我系邝美玲，大家好。嗱，咁四名咧带住九个小童咧，从叙利亚返回澳洲，被称为咧伊斯兰国组织新娘，即系 ISIS Bride 嘅妇女咧，琴晚咧就分别飞抵雪梨同埋墨尔本。咁其中三名妇女喺落机之后咧就被警方逮捕啊。咁喺呢啲妇女当中咧，有啲由2019年左右咧就一直被拘留喺叙利亚北部的罗杰难民营里面。他们就大概在两个星期前第二次尝试离开罗杰难民营，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希望可以回来澳洲，但是之后一直就滞留在大马士革。最终日前就由卡塔尔首都多哈成功登机，并且在昨晚就返抵澳洲。警方在两个国际机场都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同时机场里面也有这些妇女的家人和支持者聚集的。
2: 是啊，联邦警方的助理警务处长纳德昨晚都宣布将会向其中一名抵达雪梨的32岁女子控以进入或者留在已宣布的冲突地区，以及加入恐怖组织的罪名，两项罪名最高可以被判监10年。而联邦警方都指这一名女子是在2015年前往叙利亚和她丈夫团聚，而她的丈夫之前已经离开了澳洲，并且相信是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预计咧，佢将会喺今日咧，即系呢名女子咧，将会喺今日咧，就喺雪梨地方法院啊，系出庭应讯。另外两名咧飞抵墨尔本嘅女子咧，则被控以咧危害人类、奴役、拥有奴隶、使用奴隶同埋咧涉嫌贩卖奴隶等嘅罪名。每项罪名咧，最高嘅刑罚可以去到25年监禁。
3: 系啊，咁而纳特咧，亦都拒绝透露另一名嘅妇女咧系咪会被控噶，咁亦都系咧唔肯咧系详细讲明啊，对于今次返回澳洲嘅儿童咧系咪会进行监控。咁对于警方预计咧系咪仲有其他嘅妇女会由呢个叙利亚翻嚟澳洲咧，咁纳特咧亦都系三缄其口噶。咁纳特亦都话咧，联合反恐小组咧亦都系调查紧所有前往已经宣布成为冲突地区的澳洲公民，亦都承诺咧会将任何涉嫌犯罪的人咧系绳之于法噶。咁纳特咧亦都喺寻晚公布嘅声明里边咧表示，警方咧喺2015年开始咧就针对咧可能从中东返嚟澳洲嘅人士实行一项嘅行动。后嚟咧呢项行动咧亦都被正式纳入一个叫做咧富拉容，即系英文叫 Courageon 嘅总体行动计划里边。咁纳特就话咧，澳洲联合刑事调查小组咧对所有前往经已宣布咧系冲突地区的澳洲公民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查，亦都确保所有涉嫌犯罪的人是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2: 是啊，声明又说联合刑事调查小组是集结了一些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安全调查员和分析师的。目前小组正是就一些非常严重的指控是仍然会继续进行调查。总理艾班尼斯和其他部长曾经多次敦促这些妇女是不要返回澳洲的。他就表示如果有人是自行返回澳洲，就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艾班尼斯还强调政府并没有向试图从叙利亚返回澳洲的公民提供任何援助。而联邦反对党早前也要求政府要取消这一批妇女和儿童的 旅行证件啦，或者系要发布一个临时嘅禁令，禁止佢哋入境噶。但系政府就表示啦，佢哋作为澳洲嘅公民咧，系有权系出进出澳洲。而纳特亦都指出啊，呢啲妇女啦被控嘅罪名系咪达到足以令政府发出临时驱逐令啦？咁呢一个咧就应该交由内政部去决定。
3: 咁澳洲安全

0: 及情报组织的总干事白吉斯咧，早前就表示啊，除咗被控嘅妇女之外咧，其他人亦都会继续咧接受调查，同时都评估过咧呢啲人嘅背景资料噶啦。咁白吉斯咧星期三就话咧，暂时咧就唔担心呢啲返嚟澳洲嘅妇女同埋小童啦。咁但系咧，佢哋组织咧亦都系会继续监察佢哋。咁啊，政府咧亦都会了解到咧澳洲经评估之后嘅风险系点样样噶。咁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日前亦都话咧，一啲未被起诉嘅人咧就会面对咧持续嘅调查，同时咧返嚟澳洲嘅儿童咧，亦都需要参加一啲融入社区同埋反暴力极端主义嘅计划，咁同埋咧亦都需要接受心理嘅治疗噶。
1: 系啊，你提到呢一点咧，澳洲救助儿童会嘅总干事程克勒咧，亦都对本台嘅新闻部表示啦，目前嘅当务之急咧就系帮助呢一批嘅孩童咧系重新咁样融入社会。确保他们不会再受到创伤的。他又说这一批的孩童经历了好像地狱般的折磨，对于当中部分孩子来说，他们一出生就要生活在难民营，他说是根本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医疗保健、教育和食物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见过树木或者公园。所以他认为目前首先要做的应该就是对这些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医疗需要提供支援，让他们可以顺利重新融入社会。
0: 他亦都补充说，这些小朋友亦都可能需要参加一些更加具针对性帮助他们去极端化和重返社会的计划。他说在过去这些计划在澳洲或者其他国家的难民营里面都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所以他相信在这里亦都可以是获得成功的。新州州长柯文斯昨日亦都表示，澳洲是有义务确保这些小朋友的安全和确保他们不会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
1: 是啊，其实今次亦都不是首次有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的澳洲人返回澳洲。其实由2019年伊斯兰国组织被击败以来，澳洲政府已经先后两次执行遣返的行动。反对党领袖泰勒昨天亦都表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阻止这些的人士入境的。因为他就认为这些人士当时选择离开澳洲是为了支持一个死亡的邪教组织。而他都坚持指政府应该尽一切的努力阻止他们返澳，但是他就说政府就没有这样做。
0: 是啊，一国党领袖韩真亦都要求政府剥夺一些离开澳洲公民他们的公民身份。国家党参议员麦肯齐亦都话咧，怀疑去极端化计划嘅成效噶。但系咧，黎巴嫩穆斯林协会嘅秘书海尔咧，就对本台新闻部话咧，政治上咧系唔应该凌驾于咧呢个法治之上。咁佢话咧，如果我哋能够改造嗰啲蓄意杀人嘅凶手，点解咧唔能够改造嗰啲咧对自身处境系毫无选择权嘅儿童咧？咁啊，如果有啲咩嘅新消息咧，有关呢方面，我哋都会同大家报道嘅。不过而家咧，我哋去广告，翻嚟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嘅。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节目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
8: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9: 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时间来到我们香港快讯的环节了。我相信大家对于澳洲的药物福利计划即是 BPS 应该都不陌生了，但是香港其实都有本差不多的药物名册，目前已经有11种的新药，其中一种是用来治疗白血病的口服标靶药物达沙替尼。究竟在这个计划之下，当地的病人又可以悭到多少呢？我们驻港通讯员邓以桓就会向节目跟大家讲
0: 下。另外他亦会讲下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男生，指他涉嫌企图制造炸弹的事件。
10: 各位，自医疗改革今年年初实施以来，医管局已经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的涵盖范围，包括4项治疗不同癌症的标靶治疗药物。其中一种用于治疗白血病的口服标靶药物达沙替尼，在4月开始就由自费药物改为专用药物。达沙替尼是一种用作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者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第二代药物，过往每年药费开支大约是25-50万港元，现在就大幅减至每年药费大约是240元，预计有超过400个病人受惠，而医管局每年的额外支出就是大约4900万。另外，医管局亦都已经放宽撒玛利亚基金经济审查准则，包括改善药物以及非一次性非药物项目费用资助申请的经济审查准则，同埋扩阔基金累进计算表，减低病人的分担比率，令到病人获资助的额度大幅提高。亦都有病人由不合资格变为合资格获得资助。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教育局公布新学年营办或者扩大营办开支的津贴额减大约10%，并且会将10多项单项津贴纳入扩大的营办津贴，包括学校课程发展津贴、普通话津贴和德育以及公民教育津贴，整合为综合科目津贴小学。支援有经济需要学生参与课外学习活动的多项津贴就会合并为优化校本学习活动支援津贴，而支援非华语学生学习的各项津贴就会整合为非华语学生综合支援津贴，发放给特殊学校的津贴额就维持不变，而参与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学校亦都会维持单位资助额度不变。目前学校可以保留最多相当于12个月的扩大的营办津贴余款，日后有关弹性会继续保留。若果学校在指定的限期内已经用了60%或者以上的津贴，就可以保留相关津贴余额，亦都可以用在指定和非指定的项目上。教育局形容是化零为整，比学校更灵活地运用。而当局亦都鼓励学校因应需要，进一步拨用校园或者社会现有资源，同埋借助节能同埋人工智能科技，以期更有效咁样运用资源。之后再讲下其他消息。警方拉咗一个12岁嘅中一男生，佢涉嫌企图制造炸药。涉案的男童怀疑在刚刚过去的礼拜日在将军澳区进行化学实验，并且在社交媒体发布短片，声称自己只是制作炸弹，同埋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涉案的片段现在已经下架，警方同日已经在区内将他拘捕，并且检获一批化学物质，只是化验成分，另外都检走了一些打火石、防护面罩、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等。警方相信那个男童是自学制造炸药，调查方向就包括他的犯案动机、购买原材料的途径、是不是有其他同伙 又或者是不是被人教唆等等。涉案地点的旁边有公众休憩处和缓跑径，虽然今次事件未有造成任何人命伤亡或者财物损失，但是若果炸药实验失控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最后再同大家讲讲，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和控制中心是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每日大约有80个警察通讯主任专责厅来电，去年接听了超过193万个来电，平均等候接听时间是 7.4 秒，较前一年快了 0.5 秒。其中有超过 86% 的来电是在9秒之内接听的，达到服务标准，按年增加了 1.2%。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改善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正是积极研发新一代紧急电话系统，并且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给市民除了通话和输入文字之外，亦都可以发送相片等多媒体资料给999报案中心。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1: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三名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女子返抵澳洲之后被控多项罪名。有消息指美国有计划最快在今个星期内恢复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感染之后已经有5日确诊，世卫再次强调情况是有别于新冠疫情初期。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一名职员和另一名华裔男子被英国伦敦法院裁定违反英国国安法罪成。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邝美玲和梁炎刚。
1: 系啦，亦都唔该晒陆女珍。邝美玲啊，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听到话咧，啲人读书几叻几叻，智商有几高。咁虽然咧，现代社会咧，而家都加埋好多其他嘅标准啦，包括情商啦。咁但系智商高啲咧，似乎都系即系读书上面咧，都相对地有啲优势嘅。
12: 嗯，冇错啦。咁啊，今日咧，数字大意二呢一个环节里边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位咧 ，IQ 咧有去到230咁高嘅罕见数学奇才啊。咁佢嘅名咧就叫陶哲轩。咁佢咧就父母咧都系香港嘅移民啦。咁佢喺31岁嘅时候咧，就获得咗一个咧喺数学界咧相当于诺贝尔奖嘅最高荣誉呢个菲尔兹奖啊。咁咧就今日咧数字大二阿张翠玉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位咧呢个数学奇才啦。
13: 陶哲轩 Terence 喺1975年出生喺阿德雷德，爸爸妈妈都系香港嘅移民。自10岁开始，佢就参加咗三届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且喺主要同18岁选手竞争嘅情况之下，分别获得铜奖、银奖同埋金奖，系澳洲历嚟最杰出嘅数学家。2007年更加获得南澳嘅澳洲年度人物奖得主。他在20岁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且在24岁成为数学教授。目前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数学教授，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由数学神童到31岁时更加获得菲尔兹奖的学者。而这个奖项在历史上他是最年轻的得主，同时亦都是第一位获得荣誉的澳洲人。这个奖项被视为数学界相当于诺贝尔奖的最高荣誉。今年50岁的陶哲轩 IQ 230，他是澳洲裔美国数学家，因为年幼时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和温和谦逊的个人风格，被称为数学界的莫扎特。陶哲轩在7岁的时候进入高中学习，8岁的时候就在美国 SAT 数学部分取得惊人的760分，9岁进入澳洲 Finders 的大学修读数学课程，他的学术成绩令人瞩目。10岁、11岁和12岁分别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而他成为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历史上最年轻的奖牌得主。这些里程碑不单止展现到他卓越的资历，更预示他日后的人生将会有无止境的好奇心和非凡的抽象思想能力。16岁的时候，他同时获得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1岁就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数学博士学位，24岁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数学系终身教授。 UCLA 教授加内特在接受 UCLA Magazine 访问的时候说， Terry 就好像莫扎特一样，数学是从他脑中自然流露出来，认为这样的天赋大概一个世代才会出现一次。天才这个词往往会令人联想到神童解开复杂数学方程式，或者发明改变世界的突破性科技。数十年来，智力测验 IQ 测试一直是衡量智力主要的方式。陶哲轩惊人的 IQ 到达了230，令他是位于人类能力的极高级别。 IQ 主要衡量逻辑推理、记忆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00被视为平均水平，而130以上就代表是前 2% 的人口，而230的 IQ 是极为罕见。虽然他的天赋异禀，但他仍然面对不少的挑战，好像很多资优的儿童一样，他承认他受到高度的期待带来压力。而他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的合作精神。同孤独天才的黑板形象不同，他非常擅长同人合作解决问题，跨越领域合作。他曾经同30多位数学家共同研究，亦都乐意分享知识。陶哲轩仍然保持典型的澳洲人特质，喜欢吃 meat pie， 喜欢足球、板球，同埋澳洲人嗰一种轻松、诚实同埋随性的文化。
12: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张彩玉呢一节嘅数字大意义噶吓。嗱，咁啊，即系不如我哋又转下个话题啦，去中国方面啊。咁如果大家咧去到呢个湖北省博物馆旅游嘅话咧，可能咧就会买翻一把咧越王勾践剑咧做手信嘅。咁但系咧，大家咧就点样运呢把剑翻屋企咧，都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问题嚟噶。
1: 系啊，咁啊，因为把剑咧就因为都有啲长度啦，咁啊，所以咧就即系被指咧就系唔准携身随带登机嘅呢个物品嚟嘅。咁啊，其实不过咧好多旅客咧可能就因为唔知道限制啦，咁所以咧即系去到机场嘅时候咧先发现呢个咁嘅问题。我哋驻广州通讯员阿黎子敬咧，亦都会响今日嘅神州快讯里边咧同大家讲下呢一方面嘅情况，同埋报道一下咧从寻日啊，即系当地嘅星期四开始啦。广州嘅白云机场 T1 站楼咧需要装修啊，咁啊究竟佢哋又有啲咩新嘅安排啦？
14: 五一假期咧就啱啱过去，而最搞笑嘅新闻咧就喺武汉嗰边啊。咁五一假期旺季啦，好多游客咧会去到武汉湖北嘅省博物馆嗰度旅游嘅。咁嗰边呢最犀利嘅文创就係越王勾践嘅文创，即係佢把剑啊，越王勾践剑係做手信个买嚟。咁结果呢嗰把剑嘅文创嗰个剑印啊係超过咗6厘米嘅，係唔符合民航随身标准，上唔到飞机。结果呢高峰期啊一日之内拦低咗4-5把越王勾践嘅宝剑手信喎，逼到呢武汉嘅天河机场要竖起一块斩鬼提示牌，上面写住越王勾践本人嚟到我哋天河机场啊都要办托运啊。咁一时之间拆晒屏啊。机场解释啦，民航规定一早就有啦，越王勾践嘅文创剑呢都喺管制范围之内嘅。咁设个提示牌只係为咗提高效率。咁佢哋睇到啦，有人最夸张是一次过自己带3款不同的勾践剑过安检的，3刀流离添，吓到他们当场开包验查的。咁其实呢类似事件就唔止武汉有。有女士呢在甘肃省的博物馆买了青铜宝剑啊，那些文创被人拦了下来。 而三星堆嗰边博物馆啊，有个青铜长矛嘅文创咧，都试过吓到四川嘅机场工作人员系一额汗嘅。咁今次武汉嘅乌龙啦，一方面撞正五一假期，另外一方面咧呢、這个文创产品的确有意思啊，大家都买，咁捞埋一齐就变成咗全世界大剑上飞机吓亲机场嘅安检同志啦。咁好彩，天河机场咧早有后路嘅，佢哋就话啦，最好托运啦，系咪？哪怕托运嘅柜台关闭之后咧，仲可以揾顺丰、京东等等嘅快递邮寄翻屋企嘅，咁就尽量唔会令嗰啲游客白白使钱嘅。咁不过咧，专业人士都提咗建议，以后博物馆嘅文创店最好咧提前竖牌提醒。免得大家临门一脚手足无措啊！所以话咧，大家嚟到旅游吓，买嗰啲宝剑类文创真系好型好正，但系买之前最好查好尺寸，费事咧俾人拦落嚟。又或者咧，干脆买冰箱贴款，又或者提前托运或者系邮寄啦吓，咁就万无一失啦。分享完国内嘅新鲜嘢，分享下我哋白云机场嘅新闻啦。尤其系经常搭飞机嘅朋友，真系要注意啦。我哋广州白云机场 T1 嘅航站楼咧，就要闭关收敛。从5月7号凌晨嘅2点开始，国航、深航、海航等等11间嘅国内嘅航空公司咧，全部系搬晒去 T3 航站楼去运营嘅。咁以后咧接人送机，记得认准新地方，千祈唔好行错路啊！大改造啊，系要全新翻新个候机区啦，优化个行动嘅动线，引入晒而家最潮兴啦智能设备嘅目标系打造成为智慧加人民嘅全新嘅机场门户啊！咁嗰边预计咧。在2027年年底是可以改造完成重新开放给我们的。咁搬咗去 T3 之后交通点变呢？其实是没什么大变的。最关键地铁三号线机场南站即是 T1 站同埋城际啊白云机场南站呢从7号开始就会不停站㗎啦，直接飞站过去的。所以话大家如果要去 T3,记得坐地铁去到机场北站。另外呢 ,P1 同埋 P4 嘅停车场呢暂时都系唔会对旅客开放嘅，只留低取车通道。不过机场同样做好预案㗎啦，从5月7号到到14号会开通24小时嘅免费接驳专线，系往返于 T2、T3 同埋 T1 嘅各个停车场嘅，方便大家嘛。网友咧都好期待，就话啦，而家 T1 闭关修炼啦，希望出关之后可以变成机场顶流啊。而机场方面咧，都向我哋承诺会加派人手引导旅客嘅，并且咧会透过短信、Apps 提前咁推送信息俾我哋。所以话啦，如果近期咧有飞啊或者系抵达广州嘅朋友，千祈唔好搞错航站楼，耽误咗大家嘅行程，咁就唔好啦。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5: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和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九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6: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1: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来到环宇金融。近年呢其实都有报告就显示呢，澳洲的即是 ETF 即是这个的指数的挂钩股票市场呢就出现这个爆发性的增长。就由2020年呢约710亿澳元的这个的总额呢，预计呢今年就将会逼近成4000亿的澳元。那在这股增长潮里面呢，年轻投资者呢亦都成为主要的推手。
12: 咁啊，近日咧亦都有報道提到咧，年輕一代投資嗰陣咧就唔中意傳統嘅填表方式，傾向咧用呢個手機交易嘅。咁喺今集嘅華遠金融咧，阿黃永嚟咧就請嚟 ETF Shares 行政總裁文志豪咧，同大家分析一下 ETF 喺年輕一代嘅增長浪潮嘅噃。
17: 早晨啊 ，Keith。
18: 早晨 ，Winnie。
17: 嗱，近年咧，澳洲 ETF 市场咧出现爆发性嘅增长啦。咁啊，有报道指出咧，由2020年咧大概系710亿澳元，咁啊升到去咧2025年咧就超过3200亿。你都预计咧喺2026年，即系今年啦，将会咧系逼近咧可能接近4000亿咁多。六年之间咧增长咗接近四倍噶。咁啊，上市嘅 ETF 咧即将亦都突破500只噶啦。同埋最值得关注咧就系呢股嘅增长浪潮当中，年轻投资者就成为了最主要的动力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18: 其实核心原因可以说是个资讯来源变了，即是我们见到即是上一代的投资者可能通常会看报纸啊、电台、听电台啊，或者看电视啊，甚至会可能检下公司年报，或者通过券商的研究去看他们的即投资策略啊等等。所以个内容通常会围绕一些澳洲的上市公司的蓝筹股啊等等的，所以他们会比较容易是买股票啦，就是他们主要投资方式啦。咁年轻的一代呢接触金融知识的渠道呢更加数码化啦，例如会看 YouTube 啦，或者通过社交媒体呢去听一下或者看一下一些的资讯呢。咁而我们发现呢，即是在网上的媒体内容里面呢，其实会比较多呢是将 ETF 这个产品呢包装成为一个简单低成本同埋分散投资的即是入门方案嘅。咁这些原因呢亦都令到即是年轻一代的投资者咧会倾向去买 ETF 咯。
17: 咁年轻一代咧都系唔系好中意填表，唔中意繁复噶啦，咁啊比较倾向咧可能啊简简单单用手机做交易嘅。喺你实际嘅观察里边咧，喺年轻客户用 ETF 嘅比例咧，系咪真系咧比其他嘅年龄层咧都高好多，好明显嘅咧？
18: 其實有數據支持咧，咁 ASX 曾經做過調查啦，咁都已經兩年前啦，咁就話咧即係新生代咧用 ETF 嘅比例咧係比較高嘅，咁就大概有33%嘅投資者咧係持有 ETF 啦，咁個整體嚟講咧就20%嘅，咁即係高出差唔多13%個百分點嘅。
17: 明白。咁嗱，相比起咧上一代嘅人啦，通常都中意买下股票啊，尤其是系啲蓝筹股啊，或者系啲传统嘅基金啦。咁啊，年轻人咧，即系点解会偏向咧？嗱 ，ETF 咧就系嗰啲一篮子嘅投资嚟噶嘛？点解佢哋会特别比较倾向呢一种嘅投资方法咧？
18: 頭先提到咧，佢哋嘅學習咧，基本上就係會即係根據即係啲網上面嘅資訊啦。咁而呢啲資訊其實比較成熟嘅，即係話咧，你投資嘅時候應該要做啲咩咧？要即係個產品透明啦，要低成本啦，亦都要即係喺個風險上邊咧，你要即係去權衡嘅。咁亦都好多時會話啊，你應該要做長線投資咁。咁所以咧，其實ETF 咧某程度上咧喺個媒體上邊咧，佢哋係作為一個學投資嘅。 概念咧，當佢哋實踐嘅時候咧，佢亦都會係傾向用翻手機啊。咁所以咧，即係所有嘢都喺個手機上邊。你頭先提到填表呢點咧，其實即係好有趣嘅，因為澳洲雖然即係上一代咧，佢哋可能比較熟悉嘅產業係即係礦業啊或者銀行，咁新生代咧其實就未必啦。咁佢哋熟悉嘅公司啦，或者係佢哋企業咧，可能會比較同數碼相關啦，例如立指七雄啊或者人工智能嘅一啲公司咁樣。咁好多呢啲公司咧，其實都係美國上市噶，咁所以咧佢哋嘅投資亦都會諗啊，咁如果我即係日常都用緊呢啲公司嘅產品嘅話，咁我係咪應該投資翻呢啲公司咧？咁相比直接去買海外股票咧 ，ETF 其中一個優勢咧就少咗填表啦。咁澳洲嘅投資者買美股咧，要填一份 form 啦，叫 WA Bank Form 嘅，咁就即係話個收入來源咧係嚟自澳洲啦，咁你就會有一個即係澳洲同埋美國嘅即係雙方稅務嘅稅務優惠啦。咁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如果你每一個投資都要填呢啲表，其實都係一啲額外嘅即係行政成本啦。咁所以佢哋就未必會想做咁多嘅即係 paperwork 啦。咁澳洲上市嘅 ETF 咧，就正正就填補咗呢個空缺咯，因為即係買澳洲上市嘅 ETF 其實就嗰個發行商咧就幫你填咗噶啦，咁你就即係每年年底嘅時候咧就收翻一份報表，咁可以直接根據入邊嘅內容咧放落去 ATO 嗰個表格度咧，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報税咯。咁所以呢啲亦都係會令到年輕人即係佢諗啊唔想填表，另一方面又想買美股嘅話，咁其實就啱啱好啦。
17: 咁同埋咧，頭先你都有提到啦 ，ETF 嘅收費咧，通常可能比較低啦，透明度高啲啦，咁啊手續亦都冇咁繁複啦。咁啊，對於而家咧生活成本咧相對比較高、利率亦都上升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呢啲因素係咪都好重要嘅咧？
18: 多多少少啦，即係投資者佢投資都係想即係至少要贏通脹啦。咁如果個投資費用越高嘅話，咁佢贏通脹嘅機率就會越少嘛。咁同埋咧，我哋亦都見到咧，即係頭先提過嘅 ASX 之前做過一個調查咧，好多投資者更加重視嘅咧就係風險啦，同埋佢自己個人嘅財務狀況啦。咁風險係佔到33%嘅，即個考慮回報反為係得25%。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佢哋即係喺權衡風險嗰度咧係更加即係著緊嘅。咁所以即係ETF 因為通常買一籃子啦，咁亦都個倉位係每日定期披露啦，咁佢哋至少咧即係可以睇到究竟買緊啲乜嘢啦，同埋嗰個風險方面咧，佢自己可以有一個即係比較好嘅估算咯。
17: 咁相關報道咧亦都有預測到咧，今年澳洲嘅 ETF 投資者咧可能會由270萬咧就去到咧接近300萬嘅。你覺得咧嚟緊呢幾年咧，年輕人仲會唔會繼續咧係主導呢一個嘅市場咧？
18: 應該會嘅，因為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差唔多有14%嘅新投資者咧會選擇 ETF 作為佢哋第一項嘅投資工具㗎。咁呢個調查咧喺2023年做啦，咁2025年都有另一個機構去更新，咁發現咧，即係呢個增長係以20%嘅即係年增長率去普及咯。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即係真係越嚟越多投資者咧，尤其是新投資者咧，會選擇去用 ETF 嘅。
17: 咁會唔會咧出現咧，即係可能話 ETF 咧就係一個基本配置啦，好似大家以前咧買股票可能會先買藍籌股咁嘅現象會出現咧？
18: 應該會啦，咁我哋見到好多 ETF 嘅投資者咧，佢哋諗嘅思路咧就係話啊，有啲咩叫即係基本配置咧，就係嗰個基本盤啦，咁可能就會有部分美股啦，有部分即係本地股票啦，有部分其他國家嘅咁樣就砌埋一齊啦。咁除咗股票之外，當然有其他嘅資產類別啦。咁嗰個核心嘅諗法就係話啊，我已經有呢個基本盤啦，咁然之後再用啲乜嘢去即係實行我其他嘅一啲投資理念咧，咁可以買個股，亦都可以用 ETF 咁樣。咁但係即係一個以ETF 作為基本配置嘅一個諗法咧，其實係陸陸續續咁變得成熟嘅。
17: 年輕人咧越嚟越多用 ETF 啦，但係咧，我想問下會唔會有機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覺得咧嗱，我買 ETF 咧就一定安全噶啦。其實 ETF 嘅風險係點咧？即係例如咧有啲主題嘅 ETF 啦，可能講到 crypto 啊或者太空啊等等咧，其實都有風險噶喎，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講咧？
18: 是啊，因为其实 ETF 除了即是一个传统的即是分散风险的一个工具之外呢，咁佢而家亦都系即是可以俾你做一啲即是特定嘅exposure 嘅配置啦。 咁例如即係太空 ETF 啊、crypto 嘅 ETF 啊，或者電子嘅 ETF 等等。咁個名聽落去咧，其實即係你好似知道自己買緊啲乜，咁但係實質買緊啲乜咧？咁可能你就要即係再睇翻即係具體究竟下邊嘅持倉係點啦。ETF 有個好處咧，就係佢要話俾你知嘅，即係佢話俾你知我到底揸啲咩股票啦。咁所以去翻嗰個券商嘅網站入邊，其實就會睇到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當你去睇 ETF 嘅時候，同時如果佢係一啲我哋叫 index tracking 或者係即係根據指数去執行嘅 ETF 咧，咁亦都要睇睇佢個指數究竟係點揀出嚟嘅，或者個成分股點樣揀出嚟嘅，咁有冇一啲即係篩選係例如公司嘅利潤要即係喺某個 theme， 例如頭先你講太空咁樣，咁樣先至可以放落呢個ETF 入邊咧，咁幾耐去再做一次配置咧？咁流動性嘅篩選有冇考慮啊？等等，咁其實 ETF 本身係一個幾即係全面嘅工具啦，咁你可以即係睇得好仔細，究竟入面點運作，咁所以咧個誤解其實係可以解決嘅，咁只要投資者花多時間去睇，咁就 OK 噶啦。
17: 投資者咧就要衡量翻個風險啦，咁啊做多啲功課啦，如果唔明白嘅咧，記住揾翻咧 ETF 嘅專業人士咧去幫你嘅。今日再次多謝阿 Keith 幫我哋嘅分析，唔該曬。
18: 多謝 Winnie。
17: 以上內容為一般性資訊，並非具體建議。如欲進一步了解同你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請詢問專業意見或向你的財務規劃師查詢。
1: 係啦，咁亦都唔該曬黃永利同埋 ETF Shares 嘅行政總裁文志華 Cliff 咧，同我哋帶嚟呢一節嘅環宇金融啊，亦都睇睇咧年青人對於呢一個嘅 ETF 咧點解咁著迷，同埋究竟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咧一種即係股票嘅形式嘅指數股票咧，係對佢哋點解會咁吸引？
12: 嗯，係啦，咁亦都係同大家咧介紹下第二小時有啲咩好節目啦。咁啊，盈環首期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喺法國咧就有一間嘅快餐店門口咧就擺咗好多巨型嘅花盆啊，咁啊擋住咗佢嘅，咁究竟點解要咁做咧？
1: 另外咧，亦都会带俾大家咧有好主意嘅环节啊，同大家讲下咧点样整呢个柚子他他酱虾饼汉堡包。咁当然亦都唔好错过今日我哋大众论坛啦，亦都请嚟雪梨一间咧亚洲超市嘅老板 Anthony 啊，大家咧一路即系倾下咧佢小生意经营之道之余咧，亦都同大家咧讲讲，其实最近亦都有一份嘅研究就指出咧，原来澳洲人咧都虽然咧而家即系嗰个嘅开支都几大啊，咁但系咧原来佢哋都尽量希望咧。可以咧就係支援到一啲嘅小店，不過隨住開支嘅即係壓力越嚟越大咧，可能呢個情況咧就不復再現啦。咁究竟大家又會唔會心目中有一啲你哋想支援嘅優質小店咧？咁你哋又會唔會因為荷包嘅問題咧，又減少咗去呢啲地方收費消費咧？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同我哋傾下。不過而家咧就先將時間交俾同事陸女珍，帶嚟10點鐘嘅詳盡新聞報導。

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伊停火谈判据报有进展，期间双方在互相发动攻击。本地的国家未来基金投资被指违反国际法。一名中国女子在挪威涉嫌试图收集敏感卫星资料，被控间谍罪。大家好，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在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据报有进展之际，美伊双方再互相发动攻击。美军在声明中表示，行动是属于自卫性反击，已经成功消除来袭的威胁，并且打击了多个和袭击美国有关的伊朗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指挥和控制中心和情报监视和侦察设施。声明又指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伊朗发射多枚飞弹、无人机和小型船只袭击。据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 IRIB 在 Telegram 短讯平台上面发布的声明，伊朗最高军事指挥部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声称美方袭击一艘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运油轮。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无视基辅提出的停火协议，向他们发动几十次的地面攻击、空袭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之前宣布会在今个星期六停火，令到他们能够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反建议，要求由5月6号午夜开始停火，不过俄罗斯就表示他们从未同意遵守乌克兰单方面提出的要求。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从4个莫斯科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撤军，